0: 了45度的水，说还有点冷
1: 啊，
0: 皮肤没有感觉了。其实45度挺高的了，
1: 很烫了，很烫了
0: 啊。然后你像家里边的那个什么燃气热水器，
1: 对，
0: 一般我家人一般都开了，只开30多度啊。我说这30多度能行吗？结果试一试，发现还挺好的。
1: 这个、
0: 也用不到30多度、
1: 这个季节还是可以的。
0: 嗯，但冬天的时候要开个40多度。
1: 冬天要40多度
0: 哈。啊，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同学就喜欢吃烫的，结果呢确实患上了与食道相关的疾病。
1: 对，所以说嘛，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哈，一定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还有喝饮料喝水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温度哈。
0: 是的，
1: 不要趁烫吃。
0: 哎，是的。好的，那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这个吃东西的时候需要大家注意到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也能够啊去注意这些，也不能说细节吧，我觉得是个很大的这个展现在我面前的这个问题了哈。
1: 对啊。
0: 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树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老年人福利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补贴人数5353.8万人，其中高龄津贴4145.9万人，护理补贴91.6万人，养老服务补贴585.8万人，综合补贴530.5万人。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亿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0%；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亿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2027年3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法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下狠手铁腕整治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
1: 奇瑞集团发布汽车销售数据，七月共销售汽车27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202533辆，同比增长70.1%，连续5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我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0000辆的车企。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亳州调查队获悉，六月份亳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涨幅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1: 近日，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暨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任务完成71%。
0: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1到6月份全市开展县级及以上文化活动4020场，17家接入平台公共文化场馆共接待群众136.83万人次。
1: 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近日我市4家企业产品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累计获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9个。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好，时间是来到了早间的8:09，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到交通安全。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明天再见，拜拜。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两千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3: 不用，直接开始。
1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1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1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1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1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1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1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1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14: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1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1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李叔，赢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4: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5: 嘿，我有智能。

0: 翻译神器，
1: 我要点份麦当劳。
2: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4: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5: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6: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7: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8: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0: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
1: 我要点份麦当劳。
2: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4: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温度呢27到39度以及28到38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3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状态。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的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暖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 好，9:02，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上周四啊，我们邀请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聊到了关于啊城市交通的一个精细化的治理。当时呢，和嘉宾聊到的有很多，包括最近亳州交警正在开展的啊这个清理遮挡信号灯的啊一些这个树木。啊，包括这个它伸出来的这个枝条啊，可能会对这个信号灯有所遮挡。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了最近呢城区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当中的关于违停车辆的治理也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为了进一步规范城区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因为车辆违停而导致的交通堵塞和事故，亳州公安交警呢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行动。那对部分的违法停车车辆呢进行了公开的曝光啊，在这个曝光台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概有11辆车啊被公开的曝光啊。我们也看到了哈，在这个图片当中啊，这些车呢停在了这个机动车道上啊，机动车道的这个边上。关于这个车辆的违停，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它的一些危害，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法律链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就规定了，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停放机动车。但是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3条规定湿化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此外呢，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也规定了，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相关的规定。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第二个就是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还有像桥梁啊、陡坡、隧道以及距离这些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汽车站、还有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是消防队门前以及距离这些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啊，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第五个就是路边停车啊，应当紧靠道路的右侧，机动车驾驶人呢不得离开车，上下车或者是装卸物品之后呢要立刻驶离。第六个方面，城市公共汽车不得在站点以外的路段停车上下乘客。其实关于这个车辆的违停啊，真的是挺让人头疼和心烦的。就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我老经过一些就是一条路段啊，就之前的时候啊，就那个路段啊，就是路不是特别宽，刚刚我们也了解了哈，说这个不足4米以内的这个窄路，我觉得那个路应该不足4米，但是看着也不像，就是可能它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属于窄路，但是可能也超过这个4米了。每次从那儿过的话呢，就不能说寸步难行吧，就你骑着电动车的话就不太好过，因为这个两边都有这个很多的门面，然后有很多的车呢就停在这个路边上啊，有的甚至呢就是占据了，因为这个是双向一车道，这边一条车道那边一条车道，就占据了这个一半的这个路段啊，所以说很多人要绕过这辆车啊，借用对面的这个车道来通行，这就导致啊在这个借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交通拥堵啊，甚至是刮擦的一个事故啊。也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吧，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车辆的这个违停呢，它并不是说我方便了，但我们要给大家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带来方便。违停的危害啊，那很明显交通堵塞啊，你随意停车啊，占道停车，它会占用有限的道路面积，容易造成道路堵塞，降低通行效率。 第二个呢，就是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违停车辆呢，一般没有采取安全警示防护措施，那其他参与者呢是躲闪不及，很容易会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第三个方面就是容易损害城市形象，乱停乱放行为啊，影响了城市道路交通的整体环境。所以呢，城市文明，交通先行，那广大交通参与者要从自身做起，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刚刚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路况当中看到了有这个拥堵的路段啊，那提醒大家在经过一些车多人多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赵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赵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5: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亲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两路热线呢，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是8月4号，仍然是在暑期当中啊，很多家里的这个神兽每天都在家。其实呢，在节目当中也想和各位朋友啊聊一聊关于这个家里边孩子的这个交通出行方面的安全问题。暑假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像假期们孩子们的这个出行假期当中啊，孩子们的这个出行啊频率会增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南湖周边啊孩子就多了啊，平时工作日的时候啊，就是像没有放暑假之前啊，到了这个周一周五晚上就少一点，周六周日可能要多一点啊，道路上未成年人的身影的明显增多。不过呢，暑假在带来欢乐和放松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来看几起交通案例啊，在7月9号的时候，啊，7月9号就是暑期的这个当中，下午4:58，周某驾驶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到他们当地啊，这是无锡啊，江苏无锡啊，华谊路弘毅路北侧人行横道路段的时候，遇到龚某啊，15岁的这个龚某骑自行车从人行横道由西向东横穿机动车道，结果呢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呢是造成两车损坏啊，龚某受伤。 同样的，在7月2号12:02中午的时候，啊，戴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某个小区，当中啊，由西向东行驶的时候，遇到温某，啊，2岁的这个小孩突然从楼道里边跑出来了，结果呢，双方发生碰撞，事故呢是导致两人轻微受伤。其实说到了这个情况，就为什么我就今天想和大家去聊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出行安全呢？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小区当中啊，也有一些潜在的安全风险啊，就是我们大家比如说下班回家、上班这个出门，在这个小区里边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因为现在这个很多家长可能晚上啊，或者说中午这个下午的这个凉快一点的这个时候啊，可能带孩子出门弄个什么滑板车啊，这个走在这个路中间啊，这个时候你只要看到这个小孩，我觉得你就要提前减速了，因为你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他对这个安全的感知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他不可能说我在这个往左跑或者说往右跑的时候我扭头看看后面有没有车，很少啊，很少有这样，不能说绝对没有，对吧？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在小区里边，他正在这个骑电动车，他突然跑出来一个孩子，他也没有这个未卜先知的能力，也看不到啊，俩人都撞倒在地了啊。同样的，在5月份的时候啊，晚上6点多，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江某啊，通过他们当地的某个路段的时候呢，违反信号灯通行啊，遇到周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别人是正常行驶啊过路口，结果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呢是造成两车损坏，3人不同程度的受伤。就这起交通事故，就是这个家长带着孩子闯红灯啊，和别的这个电动车啊撞到一块儿了。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例啊，一次次这个惨痛的教训呢，都在提醒我们，安全呢是暑假里边不能缺席的必修课。虽然说距离这个暑假结束的时间还有20多天的时间，但是我们关于安全的问题呢是不容忽视的啊，尤其是让孩子自己出去玩啊，比如说他和你说一下，他说我出去玩了啊，找同学啊，找朋友啊，像一些初中的、高中的啊，我找同学、找朋友啊什么的，或者说我就在这个小区楼下玩一玩。那在这个小区楼下当中也要注意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那另外呢，家长在生活当中也要教导孩子啊，就是第一个什么呢？步行走人行道。啊，过马路的时候呢要走人行横道，就找那个斑马线啊，或者说过街天桥这些过街设施，注意观察路况，不做低头族，然后走着也不看人啊，也不看道，也不看车，啥也不看啊，严禁啊突然加速，就是你本来在这个大马路中间走得好好的，你突然往前跑啊，那边那附近的这个司机啊从这儿过的话，他可能就来不及躲闪，避让不及啊，严禁突然加速横穿，或者说在这个路上折返跑，跑过去了，别人看你跑过去了，准备走呢，就嗖一下又回来了，啊，那别人就摸不清你的这个具体的朝向，啊，那另外呢，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远离大车的盲区，防止在这个马路上、车库出入口，或者说车辆的停车位周围逗留玩耍。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地下停车场挺凉快的啊，带着孩子在下面玩，一定要注意了，啊，不可以。啊，因为比较的危险，有盲区。第二个呢，就是安全骑行，未满12周岁啊是不得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呢严禁骑电动自行车，未满18周岁没有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啊，不非法改装。

不超员载人逆向行驶，不进入机动车道行驶，坚决抵制像飙车炸街、翘头炫技的情况。啊，关于这个飙车炸街啊、翘头炫技啊，那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啊，亳州交警部门也是正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查处。前两天就我还看到啊，就是我这个骑了电动车，然后后面的嗖的一下过来几辆车，在外地啊，在我们当地外地，嗖的一下过来几辆车，而且还放了那个喇叭音响。我当时脑海当中就回忆出，就是大概是前几周吧，我们邀请这个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我们当时说到了这个形式啊，就这个飙车炸街的形式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他说几个小年轻，年龄不大，第二个呢骑着电动车啊，同时呢放着这个喇叭音响。哎，我一听啊，确实有道理啊，在我亲眼看到之后觉得哎都挺符合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赶快给他把这个路给让出来啊，以免这个伤到自己，因为他这个速度呢都比较快，而且不是单纯的一辆啊，成群结队的，可能有个两三辆、三四辆啊。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呢，也要去管好孩子。当然了，不排除有些可能家长在外面在外地上班啊，和爷爷奶奶啊，或者说自己生活啊，就可能这个家长问的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要多给孩子一些关心和关注啊，不光是这个金钱上的满足，同时这个安全问题当中也要和他们多强调强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安全乘车。乘坐汽车的时候呢，无论是前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不能够把这个头啊、手啊这些身体部位呢伸出车窗外，或者说车顶天窗。就前几年好像有个这个事儿是吧，就是小孩把那个头伸到那个天窗外，结果过那个限高栏好像撞到了啊，后果还挺严重的。还有这样一个新闻我记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当然了，这更多的是给孩子们的这个家长提了一个醒。下车的时候呢，严防开门杀啊，孩子可能开门他看不到那么多啊，也想不了那么多。那作为家长或者说作为司机，我们一定要多提醒一下，确认安全之后呢再开门下车。另外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车辆停稳之后再下车，不要在车旁呢追逐打闹，严防车辆横穿造成鬼探头的危险。关于这个鬼探头的情况，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这些啊，就是说突然窜出来啊，你也看不到。如果说你在这个道路当中开车，和你并排行驶的左边或者说右边的某辆车啊，它突然停了啊，那你最好也要跟着去减速啊，因为你可能看不到其他情况，他看到了啊。家长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做呢？首先是以身作则，做好文明示范啊，遵守交通法规啊，杜绝闯红灯啊、逆行啊，给孩子呢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第二个呢，就是要明确责任，筑牢安全防线，时刻关注孩子的出行动向啊，保管好自家的这个车辆啊和这个车钥匙，不要把这个车辆呢交给没有驾驶资格的孩子驾驶，规范孩子冒用他人名义呢去租借汽车、摩托车啊，坚决制止未达法定年龄的孩子骑行上路。其实说到这儿，前两天吧，就是刷抖音的时候，有一个视频博主，就这个视频博主他是一名律师，就专门帮别人做那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官司的啊，做这方面的这个官司。就是他现场会连线这个观众嘛啊，现场连线他直播间里的粉丝，就很多人去问他啊，说这样的案件啊怎么样去处理，那样的案件怎么样去处理。我看了一个其中的这个直播的切片啊，就后来就他们录屏的就发到这个他的账号当中的，就挺惋惜的啊，就是当然是在确保真实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是真实的话还是挺惋惜的啊。他说就是孩子高考考了600多分吧啊，这个挺好的。然后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前段时间就经常骑这个摩托车啊出去，但是没有驾照啊，在这个骑摩托车的时候好像是闯红灯了吧，还是怎么回事，还是没有这个路灯，还是怎么样，好像是没有路灯。但是呢，我们说了，没有路灯的情况下是遵守这个让右的这个原则啊，或者说这个转弯让直行啊
两个都是直行的话，你要让。

0: 右啊啊，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啊，就两辆车，就他和一个机动车发生了这个碰撞啊。这个骑摩托车的孩子呢，当时好像这个挺严重的啊，挺严重的。说这个录取通知书还没有下来，都大家都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就看了啊，非常的惋惜，就说啊，你说这个分数考那么好，结果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就是他的亲属就连麦这个律师说问一下这个情况怎么样去处理。所以说呢，我们作为家长也要时刻关注好孩子的这个出行动向，家里边的这个车钥匙啊，还有什么车辆啊，都要保管好啊，他没有驾驶资格啊，不要让他去开。另外呢，要加强监管、教育、督促和提醒啊，提醒孩子呢，无论是汽车坐前排啊还是后排，都要全程的系好安全带，为孩子呢购买尺寸合适的安全头盔，并且呢告诉他正确的佩戴方法。另外呢，年幼的孩子出行啊，务必在家人的监护下，严防闯红灯、鬼探头、突然猛跑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好的，我们的两路热线的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小张，他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 9:28，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在建安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在建安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在万福的旁边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另外在耀都大道的这个路段上，也提醒您啊，从这儿过的话呢，保持啊车间距离。从整体的一个路况当中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都不错，我们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入天空和地狱。如果反抗贪心隐存的感情，不是你的疲劳和主动的躺平，在逃避的脚步上扭曲着身影，还有心慌的律动和无根的表情。通过即便是清澈见底的黄河水，千山万里见到了人和鬼，末日情未了的短视频乱飞，废弃现场和同学。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不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5: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由衷，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就挺奇怪的现象哈，就有些人开车10年开得像打仗一样，有些人呢上路才2年却稳得像老司机。哎，其实这不是错觉，而是现实。就是大家别再相信什么驾龄长就等于开车稳哈。
0: 是的，
1: 真正靠谱的这个驾驶的水平从来不是靠时间堆出来的。一个真正成熟的司机往往是具备今天我们说的这三个关键的特征。看看你或者你身边的这个司机朋友有几个是中招的。
0: 第一个呢，就是开车不急不躁，预判做得好。马路上最怕两种人，第一种呢是脚底没松开的油门侠，另外一种呢是反应迟钝的路况迷。那油门侠呢冲得快，后者呢是看得慢，危险呢就在瞬间爆发。而一个真正稳的司机，哪怕你第一次坐他的车，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大脑呢像装了高配导航系统，永远比别人快一步来判断。
1: 对，前方像刚亮红灯，然后他已经提前松油减速，不用踩刹车就能够优雅的停下。并线之前呢不是急打方向，而是提前打灯，判断后车速度之后，然后顺势变道。看到前方有收费站呢，他早已经在合理的车道上排队，不和任何车去卡位。这不是在炫技，而是一种长期养成的行车预演习惯。稳的司机哈，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每一次细节的提前布局。
0: 第二个呢，就是车身姿态稳，速度控制松弛有度。坐副驾驶是不是一种折磨哈？如果说你经常在某些人的车上被前后晃成了这个机器人，那他10有8-9不稳。真正的稳驾高手，哪怕是开得不慢，也能够让你坐得舒服。他们的秘诀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
1: 你比如哈，这个起步顺滑不抖，油离配合像跳华尔兹一样，红绿灯前的这个刹车点儿哈非常精准，不来那种最后一秒踩死的惊吓哈，大家应该都有这种体验。还有就是转弯前就减速，从来不在弯道上玩漂移。这些细节哈看起来不起眼，但是真正让人心安的不是车速快，而是控制的稳。开车的节奏稳啊，乘车人就安心了，路上的其他车也不用提心吊胆，这才是控场感的一个体验。
0: 是的，路上心态好呢，从不和别人较劲儿。马路不是竞技场，但是偏偏有些人呢上车就像上了战场一样，一言不合闪灯摁喇叭，强行别车，插队飙车，把开车呢变成了情绪发泄场。但是那些真正的老司机啊，心态呢却稳得出奇。
1: 那后车闪灯啊，就一直在催你，他不慌不忙的按照规则走自己的节奏，然后遇到插队的车不抢不堵，你要插队我让你，别人飙车挑衅他从不接招，一笑而过。
0: 是的，
1: 车稳的背后哈，其实是心稳。
0: 对，
1: 不开斗气车，不当路怒症，是成熟驾驶者的一个底线哈。他们都知道一次任性就可能换来的是大的一个修理费，甚至不可逆的一个安全事故。
0: 是的，
1: 与其飙车10秒爽，不如稳稳的开个10年。
0: 是的，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梁博《瀑布》，稍后继续回来。

可是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本周呢，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啊，到8月9号呢，会有好多款新车上市。
1: 嗯，
0: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些车型的具体信息。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
1: 对，我们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腾势 Z9S， 这个是昨天上市的哈，这款车，打头阵的也是比亚迪旗下的这款车了，就是它，车身尺寸的话是5090×1980，轴距的话是3025，外观呢走的是溜背轿跑的一个路线，配了这个车顶的激光雷达，还有支架小蓝灯，以及半隐藏式门把手和可升降尾翼，车尾呢还有点亮的这个车标，内饰呢是紫白双拼的座舱，悬浮式中控屏加钢琴烤漆饰板，翻毛皮车顶也安排上了。
0: 动力分为两种，单电机后驱版峰值功率370千瓦，三电机四驱版综合输出890千瓦，1210马力，全系搭载102.3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单电机版 CLTC 的续航920公里，三电机版780公里，底盘配了 E3 方技术平台，整合了三电机独立控制、后轮转向和智能底盘协同等功能。
1: 第二款车尊界 V800 和 V680， 这款车是明天双车启发。鸿蒙智行旗下的这款首款 MPV 哈，它 V680 是提供了精英版、豪华版、行政版三款配置，预售价呢是65到90万元 ，V800 预售价是80到120万 ，V680 尺寸是5320×2006×1850毫米，轴距的话是3290毫米 ，V800 加长到5495×2006×1850，轴距的话是3430毫米。
0: 内饰方面，前排配备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加双17.2英寸的中控三连屏，搭配41扬声器音响，中控岛台啊，配备了双无线充电、水晶旋转按钮。车内采用了2+2+3的7座布局。第二排零重力座椅呢，支持通风、加热、按摩，配备小桌板、可翻转控制屏。后排搭载41.6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幕布，专属思享饮吧、车载咖啡机、卷轴星空顶、水晶壁灯等。
1: 动力搭载 1.5T 增程器加前后的双电机组合，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27千瓦，前驱电机峰值160千瓦，后驱电机峰值230千瓦，搭载63.2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WRTC 纯电续航265至275公里。V800 星耀行政版还加了办公拓展的一个接口，车载高清视频会议系统，底盘呢基于图灵龙形平台打造，标配800瓦的全主动悬架，解锁车辆自动降低车身。
0: 第四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长城 H10， 这款车呢是在明天上市。长城 H10 呢共4款配置，提供5座、6座两种座椅版本，预售价219,800到239,800。尺寸方面，五座版长宽高呢是5138、2050、1970毫米，六座版5299、2050、1970毫米。

0: 加27颗的传感器，搭载有高阶驾驶辅助系统。
1: 动力是 1.5T 加双电机 Hi4 混动， 1.5T 发动机123千瓦，243牛米，前电机100千瓦，后电机220千瓦，系统综合440千瓦，42.8千瓦时电池， CLTC 的纯电，232公里，227公里，综合续航最高1404公里。
0: 好，继续说的这款车是享界 G9， 鸿蒙智行首款硬派方盒子 SUV， 8月5号，也就是明天预定。车身长宽高分别是5206、2050、1897，选装储物箱后车长达5377毫米，轴距呢3160毫米，提供5座6座布局。车内搭载鸿蒙智行三连屏的座舱，六座版的第二排是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多档按摩、电动腿托。驾驶辅助方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5.0 智驾加896线激光雷达，可选三固态的激光雷达和4D 的毫米波雷达。空气悬架加电磁减震，支持高度和阻尼调节。
1: 动力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聚晶电池系统和前后双电机四驱，前电机峰值160千瓦，后电机峰值277千瓦，综合的最大功率437千瓦。纯电版搭载120千瓦时3元锂电池，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40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
0: 继续说到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这款车是也是明天开启预售哈。外观呢延续概念车的一个设计，配备星空展翼大灯加主动进气格栅，车顶带激光雷达，尺寸呢是5032、1952、1499毫米，轴距是3000毫米。
1: 内饰方面，车里边配备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加50英寸的全景 AR HUD， 搭载高通 SA8755P 芯片，支持4音区语音交互，手机全域互联、在线导航、影音娱乐、全域 OTA 升级等配置，还有27扬声器音响。
0: 那么在驾驶辅助方面的话呢，它搭载了这个飞轮大模型加持的一个逍遥智行系统，支持城市 NOA、 高速领航、自动泊车等功能。动力全系标配800瓦高压架构加 6C 快充一个技术哈。电机峰值功率是282千瓦，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CLTC， 续航超过700公里，充电10分钟补能大约是450公里。
1: 单电机282千瓦，全系800V 加 6C 超快充， CLTC 的续航超过700公里，充电10分钟补能大约450公里。搭载智驾方案，支持城市 NOA， 底盘采用了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独立悬架，配备带激光雷达预瞄修正的 RTD 自适应阻尼系统。
0: 继续说到这款车，纵横 F700， 这款车是8月6号正式上市，同号玩家版预售价是36.49万。尺寸方面的话，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495、2050、1985毫米，轴距的话是3350毫米。车内搭载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中控大屏，内置越野车载系统，支持户外越野模式，车况实时监测，四驱参数的一个显示，智能互联，还有语音控车等功能。
1: 动力搭载 2.0T 鲲鹏超能 CDMO 插混系统， 2.0T 最大功率呢156千瓦，前电机峰值210千瓦，后电机峰值300千瓦，系统综合最大的功率665千瓦，904马力，综合峰值扭矩1135牛米，匹配2档 DHT 专用变速箱，0-加速5秒，最高车速180公里每小时，搭载34.13千瓦时宁德时代越野专用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 150公里，

0: 综合续航1300公里，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7.95升。
1: 底盘呢，采用的是前后双叉臂的独立悬架，加非承载式的车身，接近角32度，离去角15度，同时支持20千瓦的一个驻车发电，3.5吨的牵引资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这款车呢，是新款丰田 BZ5。这款车呢是在后天上市，也就是8月6号，共4款配置，预计价格区间129800到199800，尺寸呢是4780、1866、1510，轴距呢是2880毫米。
1: 嗯。那么内饰呢，提供的是墨金黑、赤焰红、皎月白3种的配色方案。车内全系标配15.6英寸的中控屏，车机内置元宝 AR 的一个数据大模型哈。
0: 驾驶辅助方面呢，高配车型搭载由城区辅助驾驶系统和丰田智行安全系统共同构成的系统。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最多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韩小慧的脚步去到了缅甸蒲甘，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旅程。我更喜欢自己随意走，随意看，随意感悟，随意遐想，离开了主流，独自随缘而行，这还真让我看到一方神圣了，是通道内80座佛龛中的一座。我生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佛像，这是一尊女佛，端庄的神色，浑圆的胳膊，纤纤细手，左手上扬，做出无畏的手势，右手自然下垂搭在裙摆上，通身上下无不呈现出安详有度的线条。她可以说是现代世界里最美丽女人的化身，不，她比她们更有美感，更动人，她是天国里才有的女人。我的眼泪涌了上来，心里恋恋的，不忍离去。 美是重要的精神慰藉，有时比亲人的安抚还更能熨平心灵的委屈。但生活中的真美，大美，又往往太难太难寻觅，撞上了是一种福缘，可惜又是转瞬即逝。导游仿佛注意到了我的心思，主动走过来告诉我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他已经知道自己怀上了佛子，做梦梦见了天国的情景。哦，我这才发现，在佛祖母上方的确有着一些祥云瑞草什么的，还有一些等待的人群。过人的光彩在于佛祖母本身，更在于照亮了这美丽形体的精神之美。后来在仰沙贡马拉、古标基、射鸟基等寺庙里，我还看到了别的一些令人目眩的女神雕像，她们或端坐，或侧卧，或手舞足蹈。最吸引我的是她们身上那柔软而又有弹性的曲线，工匠们倾注了心血，用力把它们夸张得极为妩媚动人，就像古希腊的美女雕塑们一样美丽。缅甸的木材举世闻名，它的雕刻工艺说实在的不敢恭维，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对女性人体的造型堪称世界第一流。所幸的是，这技艺还流传了下来。今天你随便到缅甸哪个市场去，都可以找到这种引人心神飞动的婀娜女神。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寺庙里，我还看见过一幅16世纪的宫廷壁画，上面也有许多俗世世界里的美丽女人，像我们敦煌的飞梯一样，有一种流动的美。我踱出寺庙向远方眺望，如血的残阳眼看要落到地平线下面了，天边外开始出现了绛紫色的辉光，先是勾在大片大片白云的边上，而后速度很快地向白色云团阴染开去，再而后就大举进攻，渐渐反客为主了。在这绛紫的色调当中，蒲甘的古塔们也都暗淡下来，还好像变成了矮子，匍匐在地上，向着就要归去的一天做例行公事时的告别。行行复行行，古诗19首的诗意。行行是什么？依然总是千年不变的日月惊天，江河行地，云涨云落，时空永恒。若加上一点现代思维，复行行的又是什么？意依然是寻找、呼唤、焦虑、忧郁、疑惧、寂寞、孤独、无助。人在天涯呀，寻寻觅觅。缄默的蒲甘古塔们，难道真是心如死灰了？我们来蒲甘看古塔是很偶然的机遇，来的这一天是很普通的日子，回到中国以后，一切又将是回到各自的生命轨迹里。于是对于古塔们来说，还将实实在在地站立于蒲甘的红土地上1000年、10000年，他们到底有什么使命？新闻至此已留下太多的问号，该是解答的时候了吧。那么好，依我的揣测，呼唤也好，建塔造寺也好，忧郁也好，站上1000年、10000年也好，全为了两个字：沟通。缅甸有那么多古老的故事， 都在讲述着这两个字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则，蒲甘古王朝的第四代国王阿隆西都活到81岁了，卧病不起。那时他的大儿子尼辛修远在90里外的另一个州，鞭长莫及。他的小儿子纳罗都迫不及待要登基，就用锦被蒙住父亲的脸，使其窒息而亡，然后就自封为王了。尼辛修率领军队来到蒲甘城下，纳罗都自知不是对手，求助国师班他求：“请您为我们兄弟讲和吧，请告诉我哥哥，我一定会将王位让给他的，让他并退军队，一个人陪着进来吧。”班他求相信了他的诚意，从中斡旋，将弥辛修单人接到蒲甘王宫里。纳罗都见到兄长，立即恭谦地让出了王位，举国皆大欢喜。谁知道当天晚上，弥辛修王就引毒而亡。第二天早晨，纳罗都王接受百官的朝贺，班他求慷慨骂殿，愤然走出西兰，永不归国。纳罗都王失道寡助，民心久久不愿归属，一怒之下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最大下策，大开杀戒，残杀了王子妃妾、卿相大夫、王室亲族，又虐待百姓，压迫僧侣，搞得国破民怨，却依然得不到民心。后来纳罗都王终于后悔了，自知权高罪重，不为世人所容，于是建造了昙摩衍寺用来自赎。说也奇怪，这座寺是仿照阿难陀寺而建的，它的地层构造格式完全与阿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它却没有了阿难陀寺的宁静与庄严，有的只是一片萧索之感。罪孽太深重了，后悔已晚矣，这是负面的沟而不通的例子。那么正面的呢？可以沟而得通吗？阿难陀寺是由蒲甘古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江喜陀建造的。江喜陀并非贵族，而是由于屡建

奇功百为大将的，曾经因为遭两代国王夷狄而两度被逐出宫廷。后来二世国王修罗被叛乱分子杀死，人民纷纷归顺江喜陀门下。江喜陀率大军收复蒲甘，被拥立为王。江喜陀王励精图治，国力大盛，建造阿难陀寺是因为崇慕天主阿难陀大禅寺的事迹而仿建的，目的就在于向佛表明禅净之心。此外，江喜陀王还广建小浮屠，差不多达到40座，有纪念他的诞生地的，有纪念他的某一项战功的，有纪念他的父母的功德的等等。后来其他后世国王也都争先恐后的效仿，动不动就建寺造塔，有的选址十分荒唐，任由一头白象漫步，大象停下的地方就是塔的建造之地，有的随意决定它的规模，竟然有塔造价相当于其子体重相等之黄金，有几位还自以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一定要造出超过历代国王的塔，以至于后来国势衰退之后还要强造，就造出了3-5个月草草完工的小塔，其质量粗糙简陋，已属等而下之了。现在古蒲甘10分之9的塔早被历史的大风吹得灰飞烟灭，连遗迹都不存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还是对着佛像很多次跪了拜了，为什么呢？我一遍一遍地问着自己。要说崇拜缅甸辉煌灿烂的古文化太矫情了，要说祈求个人平安顺遂鸿福齐天也太实用主义了，要说为全人类祈福，我太微不足道了，还不够那个格。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郑重其事的跪下来，虔诚的行三叩九拜大礼，口中念念回环着三个字，曰真善美。不如说我也是在祈求一种沟通，或者是在发愿自己先做个好人吧。高天上一抹余晖斜射过来，辉映在我身上，我是不是也变成了一座古塔？站在60多米高的佛塔顶端，四周的视野十分开阔，红土、荒野、古塔、马车，构筑了万塔之城的壮观，华美古典而苍凉。只是蒲甘的天空始终被雾霭笼罩，塔尖也瘴气缭绕，不知道是否一年四季都如此。想起以前看到的很多蒲甘的图画，都如同水墨画一般朦朦胧胧。我们面向西方，注视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整个天空被映得通红，佛塔上最后一缕余晖也慢慢褪去，而地平线上的佛塔更多了几分氤氲朦胧的气氛。塔林间的小径弯弯曲曲，宛若长蛇在附近游过，更是为蒲甘增添了几分写意。来看日落的外国游客中，欧美日韩的居多，我们是唯一的中国人，也是最忙乱的。大家支架子、找机位、摆弄着相机，而老外们则悠闲得很。他们慵懒地坐在地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对于他们来讲，花几百欧元买机票就是为了这一刻，随意悠闲地去欣赏一下著名的蒲甘日落。为了夕阳西下一瞬间的那种感动，在旧蒲甘的塔林，应该是唯一可以见到水中落日倒影的地方，那就是第二天我们新换的那家酒店。酒店顶着世界文化遗产组委会的强大压力，建在了塔林里面，不但将塔林变成了酒店的后花园的一部分，还修了一座美丽的池塘。酒店花园里幽静曲折的小路一直通向池塘。落日时分的塔林是肃穆的，没了早前游人如织的景象， 安静极了。我们坐在水边的栈桥上，微风吹拂，面前的池塘里一簇簇绿色如碧的浮萍与绿水相映，顿时化解了一日的闷热。这时的塔林异常苍凉凄美，我们屏气凝神，太阳一点点退却到塔后，一个边儿，三分之一，一多半，整个天空被映得通红，池塘里显映出美丽的两个倒影和橘红色的霞光，镜头中我们看到了温柔的夕阳，给塔身抹上了一缕金黄。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
7: 预防溺水。
8: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0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哦。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今天特别热，就我平时不爱出汗，而且我每次坐在这儿就感觉就是特别冷，你知道吗？
0: uh-huh.
1: 然后今天我的头发丝儿都是发烫的那种感觉。
0: 我今儿穿了一外套，这
1: 是。对对对，你很奇怪，你这个人。
0: 哎呀，我这
1: 坐太久了，
0: 坐一整天呀。
1: 那天我们还讨论，我说就是单位的空调特别冷。就是冷气特别足嘛，然后每次就是从单位走之后呢，就是坐在自己的车上，我会把空调关了，因为太冷了。然后回家路上就不用开空调了，感觉那一会儿真暖和呀。
0: 其实每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临开始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提前十几分钟，就有的时候
1: 空调就关了，是吧？
0: 就是看到咱要是有兄弟在那屋啊，就给咱关了。
1: 哦，是这样的，
0: 让我们适应一下，不能这个里外温差太大。知道吗？
1: 啊，可能是女生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是和两位女生一起聊这个话题嘛，就她们都是，就是每次从单位走出来的时候，坐上车把空调给关了。
0: 那最近有多热呢？你给大家说说吧。
1: 你觉得有多热的？
0: 因为我也看你手机。对。我瞄了一眼，看了39，我就知道。
1: 对，39度，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它是最低气温，38-39度。中午的时候绝对比这个温度高，就我们体感的温度比这个高。

0: 尤其是就是暴晒过的车。你的车放哪儿了？
1: 地下停车库单位的。
0: 那可以。就我的不是开那个小蹦蹦吗？
1: 嗯，
0: 就它太阳会直晒的话，我整个车就特别热，而且空调就因为那车太旧了嘛，就空调就是起冷特别慢。
1: 谁不是呢？哎，我是
0: 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吧？嗯，
1: 我的好车车现在在地下停车库停满了，现在大概是5个小时
0: 啊
1: 左右的时间，因为现在5:30嘛，我1点钟到了这儿哈。
0: 对，
1: 这几天都在外面晒着。
0: 好可怜啊。
1: 对，
0: 嗯，
1: 而且他已经跟了我10来年了嘛，所以说时间挺长的。
0: 那差不多，那他们俩也差不多大啊。
1: 对对对对，大哥
0: 对
1: 大妹子、
0: 大哥和他二哥。39度还要热5天、
1: 嗯、
0: 周末或将迎来降温雨。哦，
1: 或将，
0: 嗯，或将啊。就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是37到39度。
1: 嗯，
0: 那具体到亳州呢，就是亳州市气象局预计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7号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
1: 哎、
0: 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啊，只是缓解
1: 缓解啊。
0: 对，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
1: 哇哦，
0: 嗯，
1: 这也真是33到35已经挺不错了，
0: 已经是缓解了，
1: 已经是相当缓解了。
0: 我记得上周有一次是30度，然后那天我们讨论珍惜吧，这是最后一个，就是近期最后一个30度的天。
1: 那天我觉得还挺凉快的，
0: 嗯，
1: 就是31度、32度，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对，
1: 因为中午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才33。
0: 啊啊，那你33能持续多久呢？就是你假如说你这么热的天能运动多久？
1: 33的话，如果说你一直在出汗，不要那么高强度的话、我觉得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是，就你就看谁能撑住，
0: 就是熬。
1: 我大概能打1个小时的球没问题。
0: 嗯，但是我觉得就这几天稍微控制一下比较好，
1: 一定要控制，
0: 身体比较好。
1: 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啊、
0: 我今天本来想做一会儿有氧，因为我很久没有做有氧了，最近吃太多了，然后想做一会儿。我站上那之后，我觉得自己没劲儿，就下来了。
1: 有点气血，有点虚，
0: 对，就有点虚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四肢无力，就感觉下一秒我就要趴在那个跑步机上了，那种感觉。
1: 因为上层气温，你这个高嘛，上层气温的这种温度往上升哈。
0: 而且最近就是天特别热嘛，而且最后一轮就特别热的天气就在这几天。
1: 嗯
0: 嗯，
1: 大暑了。
0: 对，你就不应该让自己出太多太多的汗，
1: 所以说
0: 一个小时太猛了，40分钟顶多了。
1: 我3件衣服。
0: 我说的不是让你换衣服，
1: 不是，这透3件。
0: 哦，这样的，
1: 透3件，知道吗？透完之后拧干套上去，再打一局。
0: 嗯，
1: 然后呢，再然后下来之后呢，实在没办法了，就一直在透嘛，再脱掉换件新的。
0: 你会及时补充你的那个水分吗？比如说喝很多水。
1: 对，我那是2080毫升，
0: 大桶那种。
1: 对对，老大桶了，4斤多的水。
0: 你们打羽毛球，纯打羽毛球？
1: 纯打羽毛球，
0: 可以可以。
1: 还有那拌嘴，吵架。争执，
0: 你这种是纯打羽毛球，我当然是纯捡羽毛球。
1: 这差不多啊，你觉得你这运动天赋肯定够，你
0: 是吗？
1: 你要去打球的话，我觉得你会学得很快。
0: 是吗？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这样发球，我只会这样从上面。
1: 哎，那就叫扣杀。
0: 哦，扣杀呀，
1: 这是很多人学不会的。
0: 我以后告诉别人，我会扣杀。
1: 哦，
0: 就是高温天气特别。就是不能忽略啊，就最近两天我发现有很多老年人说，就是自己就比如说你去户外了就会感觉头晕，有听到没有？
1: 有，美人话。
0: 对，持续的高温呢会使人感到不适，容易引发中暑、肠道疾病还有心脑血管病，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本来就有这个基础病的话，就一定尽量不要外出，尤其是中午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长时间处于这个高温高湿环境下呢，要特别警惕具有致命性的重度中暑热射病。
1: 对，
0: 嗯，
1: 这个非常非常厉害。
0: 对，很严重的啊。高温呢还会引起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的失调。
1: 嗯
0: 啊，体内热量过度的积蓄散发不出来，从而呢会出现，这就是中暑了，就是高热、昏迷等症状，
1: 这一定要多多注意。
0: 对，预防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尽量避免你中午的时候高温时段出去。我想正常人也不会出去这几天，
1: 我
0: 看工地都停工了。
1: 对，因为高温呢肯定要停工，
0: 嗯，
1: 而且呢还有高温津贴哈。
0: 对，
1: 首先要是这个时间点出去的人，那就是没有办法。
0: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就做好这个
1: 防晒。
0: 对，防晒就是降温的那种，比如说你防晒衣、防晒伞啊。

0: 手持小风扇。
1: 你要能打防晒伞，我建议你不要出门了，因为你不是必须要出去，知道吗？打伞多么方便啊，你都打伞了，你想一想。
0: 再带好那种防暑降温的那种药品。
1: 嗯。
0: 那个什么，那喝的啥了？
1: 藿香正气水。
0: 对对对。我受不了那个味道。
1: 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你要分清到底带哪个啊？
0: 嗯、
1: 咨询一下医生啊。我们俩不是医生，我敢跟你说，你俩都带着。
0: 对，
1: 你看症状啊。
0: 而且说，假如说你一定要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工作劳动的话，你可以就是间接性，比如说你这会儿工作半小时，你去凉快个几分钟，
1: 对，
0: 缓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就能好多了吧？
1: 一定要谨记啊。
0: 嗯。
1: 在视频下方看视频直播的您为什么不留言？是我们没说话题吗？
0: 我们没说吗？
1: 没说呢。
0: 一本正经聊了几分钟？九分钟？
1: 八分钟？
0: 嗯、八分半啊。
1: 啊，好好好。
0: 就是今天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温度有关。
1: 对，这么热的天儿，你该干点什么呢？
0: 什么也不想干呀。
1: 就什么也不想干是最好的一件事。然后呢，这个看一下我们群里面哈，群里面先说，因为群里面朋友今天非常积极啊。
0: 嗯。
1: 肉包子说：“喝枸杞原浆，吃六味地黄丸。”
0: 啊，这么热的天适合吗？他是故意的吧？
1: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0: 哦哦。
1: 气血不足，这得补一补，这是。你一定要遵医嘱，朋友们。
0: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你走亲访友，就是会互拿那种补品，会发现吧？就尤其在我们亳州。因为还有很多中药材的那种补品，
1: 对，中药材的那个调理的是有，
0: 是吧？
1: 尤其是祛湿的这一块儿
0: 啊
1: 比较多。
0: 有一次我爸泡了药酒，
1: 嗯，
0: 然后他就听别人说的那个，说这泡了对身体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喝完之后呢，第二天嘴上就长了一个泡，
1: 上火了，叔叔上火了。这事儿、
0: 药酒还兑了一下那个没有掺药的那种酒，还那种就是匀了一下，
1: 火上加火。这种真是还稀释了一下，
0: 对对对对，稀释了一下，调了一下，你知道，调酒，
1: 还自己调酒啊。曾几何时啊，当年年轻，
0: 你也弄过，
1: 年轻时啊，
0: 是不是都有这个爱好？
1: 不是，都有一个爱好，因为年轻人嘛，总想效仿一些年龄大的朋友们的一些做法，
0: 对对对，有这种想法啊。
1: 你看，就叔叔这个年纪，他肯定就看到有一些比他大的、还大一些的人说，
0: 就这样泡酒、
1: 这个，对，到这个年纪你就应该进补一下了，
0: 嗯嗯嗯，
1: 然后他就是尝试一下。哎，然后又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搞了点儿。然后呢，以前的年轻孩子呢，就觉得这老年这样喝，那肯定大补啊。
0: 对，
1: 我也得给我自己补一补。其实当时的气血非常充足。
0: 嗯，对，是的。
1: 然后我就给自己补了补，我那时候吃的东西，我
0: 一看就气血非常足。
1: 哇，老足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尝试各种各样别人说那个东西小孩子不能吃的，我就尝试了一下。吃完之后呢，真的是。30分钟没过，我就觉得这个劲儿真有劲儿，然后就精神，瞪大眼珠，然后接下来开始流鼻血。
0: 哦、你也是补过了？
1: 补过了，我不知道那我吃的是什么，知道吗？
0: 对，
1: 就别人告诉我说你能吃这个，这个能吃没事补的、
0: 嗯、
1: 啊。你我现在生活哪有说哎呀？
0: 就是现在人大部分人，就只要你没有那种特殊的，比如说我就有点贫血这种症状。就大部分人他是什么都不缺，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都超了标了，
1: 基本上什么都不缺，
0: 对，都超标。
1: 你除非营养不良啊，那个会有点这个情况
0: 啊、
1: 但是现在人基本上95%不用补，补就是加活啊，
0: 都需要来减重。
1: 对，感谢峰哥啊，峰哥留言吧，今天
0: 小心心。
1: 对，我们说的是今天就是这么热的天该干什么去啊？
0: 嗯，就是听广播呀，看一会儿、看会儿直播，在家里面刷手机，
1: 很不错。
0: 嗯，
1: 看是21号和35号在球场上奔波。
0: 哇，这些孩子怎么办？我看到了运动的精神。
1: 我以前都是这个天出去
0: 啊、哦，不是这个天还不出去呢，对吧？
1: 对，一到这个天，现在这个天你去的时候呢，球场上的人少。
0: 嗯，哦，就不用抢球篮。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会记住哪片球场上会有阴凉处，
0: 会有这种。嗯、
1: 你先去把它给抢了，
0: 先占了。
1: 对，几个人在那打约好的雷、然后呢三个之后你说哦我们这儿还有三个人，说好那来到一块儿打吧，
0: 嗯，
1: 然后就能打过瘾。
0: 嗯，可以可以。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现在很多夜场的篮球场有那个灯光，
0: 嗯，
1: 以前呢基本上没有，
0: 哦，
1: 全靠大太阳。
0: 对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去体育公园想去那个投几个篮，就是每次我去的时候就满满的。而且你自己又很菜，你又不怎么会。

0: 会，就只是为了投篮然后玩一下、
1: 嗯、
0: 拉伸一下，
1: 嗯，
0: 就是你也不好意思和别人组队啊，你说
1: 也可以组队吗？拉拉队别竞技队，真是
0: 对对对。
1: 峰哥说这会儿就想听你们聊天，谢谢
0: 啊。你看这前一个是发了谁，
1: 我不知道、啊、
0: 这个健身效果绝了，
1: 这还绝了呀、啊、
0: 这不绝吗？我觉得太大块就不太好看。
1: 不是你没发现吗，
0: 他不是背很宽腰很细，怎么有点像女生的身材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身材在现在如果说健身人群当中的话，就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还挺常见的。
0: 哦，这种很常见啊。
1: 对。
0: 哦，我觉得这个练的已经很好了。
1: 是吗？
0: 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没有那么夸张。
1: 这是干什么？你们在群里发什么了？这是。
0: 这是谁
1: ？I don't know。
0: 哦哦哦。
1: 哎呀，这事儿好玩吧？就看美女的。
0: 打打球哈，出出汗。
1: 嗯。说补钾、补肾、养气。
0: 嗯。就是补钾，其实夏天就是补钾的一个很好的时候，
1: 因为钾会大量流失嘛，
0: 对，
1: 出汗，
0: 对，
1: 你喝的那些电解质不就是这个吗？
0: 我经常喝，
1: 你经常喝，
0: 你也是吧？
1: 我天天喝，因为没办法、哦、我出汗太多了。
0: 我喝的是椰子水，
1: 椰子水电解质，
0: 嗯，同样我说的，哎呀我说错了，是同样也是补钾，
1: 同样也是补钾、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你那叫风味饮料吧、
0: 嗯、
1: 对，差不多是这个，
0: 也许是勾兑的，并不是真的椰子。
1: 就是还有人，就是一般运动员吧，喝这个电解质呢，不是也是常备，但是呢，长时间作战的话或者高强度的话，他们会吃香蕉。
0: 我觉得就是健身之后，我就喜欢吃香蕉，
1: 因为香蕉补钾特别快，
0: 嗯，
1: 大概几十秒就能补到。
0: 对，而且你吃完之后，我每次练完之后觉得特别饿，虽然强度不大，但是我就会感觉特别饿，然后此时来一根香蕉，我觉得特别满足。
1: 姑娘呀，
0: 嗯，
1: 饿了别吃香蕉。
0: 我吃啥？吃
1: 饿了，饿了吃点其他的正常的饭之后再吃香蕉。
0: 哦，这样的，我都直接吃。
1: 因为那个香蕉，你饿的时候吃下去之后呢，那个胃酸和香蕉啊，
0: 啊，
1: 有点不舒服、啊。
0: 我竟然觉得每次吃完之后特别幸福还舒服，你知
1: 道？那说明你的胃好。我们这就不行，我们这个小胃啊，就不咋地。
0: 哎，是的，我肠胃真好。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同时吃了同一桌东西，同一锅的啊，然后一个桌子上的人全部觉得肚子疼。我说真的吗？你们真肚子疼吗？我一点事儿也没有。
1: 那你同桌的那些人可能他们已经饮酒了。
0: 没有没有，
1: 也没饮酒。
0: 嗯 嗯, 嗯，
1: 那就是胃不好。
0: 比如我们经常去吃螺蛳粉火锅。
1: 嗯啊，
0: 然后就是每次吃完之后啊，
1: 你也爱吃啊，
0: 你也爱吃啊。
1: 这是的，真是。
0: 但是每次吃完之后他们都会拉肚子。
1: 我吃什么都拉肚子
0: 啊！这样的啊，就我没事儿，你知道，就我没事儿。我说好羡慕你们啊！
1: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呀、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咱不是说其他的，就因为油放的大。
0: 对，
1: 我们家
0: 重油。
1: 对我们家所有的这个餐食，经过我母亲的手，就是油量会非常小，
0: 很清淡是吧？
1: 也不算是清淡吧、
0: 嗯，
1: 只要在家吃饭，我都不会拉肚子。
0: 我也是。
1: 只要是出去吃，
0: 咱一样。
1: 基本上就是90%，如果说他就是那种烧烤类似的话，我觉得我的胃认烧烤，就烧烤吃完当时不会拉肚子
0: 啊、哦，第二天
1: 才会拉肚子、
0: 哦。
1: 但是有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菜，就那些大菜，看上去的风味特别足，颜色
0: 就是油很多的那种。
1: 对，吃完之后呢，有可能就开始出现有点肚子不舒服。
0: 嗯，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女生就还好，
1: 女生还好，
0: 嗯，
1: 女生真的还好。
0: 对，
1: 就男生还是真的挺多的，
0: 就是反应特别快。这边刚吃正吃着呢，大家都很开心，说你们先吃，我得去厕所。
1: 哎，你这事儿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
0: 嗯，
1: 前段时间我们去打球，
0: 嗯，
1: 打球的时候呢出汗嘛，身上透了，
0: 嗯，
1: 透完之后呢那个汗是凉了，
0: 嗯，
1: 风一吹呢，那个凉汗贴在自己的衣服上，贴在肚皮上，他马上就要上厕所，他说他肚子不舒服，
0: 受凉了。
1: 啊，就很多朋友是这样，
0: 啊啊啊啊，
1: 可不止一个哈，就是尤其喜欢喝那小麦果汁儿，尤其是凉小麦果汁儿，这些朋友们，
0: 那说明这些人就是别喝了，他脾胃特别差，
1: 脾胃就虚了是吧？
0: 对吧、
1: 啊？
0: 肠胃也不好，肠道肯定不好。
1: 好吧，我少喝点。
0: 嗯，看我都没事儿
1: 啊，
0: 我就是一边饮料、矿泉水、哎，然后再加点那种你说的那种果汁，对对对
1: 对，对
0: 啥也没事儿。
1: 那你能睡得着吗？
0: 能啊。
1: 哇天，你消耗你那这个代谢真好。
0: 我睡眠，我发现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睡眠，不能说睡眠

0: 一点，太冷了。
1: 嗯，非也非也，包不同来了啊！你知道包不同是谁吗？
0: 不知道，我以为你说咱包不一样呢。
1: 包不一样，包不同。好好行，你回去补一下《天龙八部》啊。然后呢，就是冬天，男生基本上就会约着朋友们一起在外面喝白酒。
0: 啊，对对对。
1: 像我这种人的生活就比较多，就是属于这种。还有的会约到晚上去打球，晚上呢有的时候还会坐在一起去，有的时候特别特别惊讶，就是我们会约在一起去喝那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黄酒
0: 啊，冬天是喝黄酒的时候，
1: 温补，
0: 嗯，
1: 然后会吃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你看短剧里面都是这样，
1: 短剧里面啊，
0: 对，
1: 上火锅，
0: 就是给你煮了什么酒，在哪个街头，
1: 哦。哇，这个生活真不错啊，还煮酒。
0: 你看，继续看啊，喝中药呢。
1: 嗯，
0: 喝酒吹牛不吹了吧？
1: 吹不起牛了吧？
0: 嗯，
1: 年华呢？这是煮的粥，这是。
0: 嗯，
1: 这都有沫儿。
0: 太稀了。
1: 太稀了啊！这个王金老师的西瓜皮别乱丢什么意思？
0: 搭配玉米须煮水，就和你一样，你下次可以试试。你不是用玉米须煮水吗？你下次加上西瓜皮，
1: 要洗干净吗？
0: 清热，你说呢？不然呢？清热利温。
1: 哦，脾胃虚寒的人能喝吗？
0: 嗯，不知道。
1: 有很多去火的东西，脾胃虚寒的朋友就不能喝，知道吗？
0: 对，
1: 有点太过分了，对我们不友好。
0: 哦，哼，哎，还可以减肥。
1: 对，
0: 但是具体大家适不适合，还要查一下啊。
1: 哎，柚子茶说搁播州我们没有不管煮水喝的，
0: 是吧？我刚就说在播州也没有什么不能泡酒的那种，全都能泡，泡酒、泡花茶，煮着喝，煮着吃。
1: 谁叫咱这是遍地是药材呢？
0: 入药。
1: 对呀、啊，这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
0: 绿化带也能煮水喝。
1: 绿化带里面长的还有真的有中药材有？
0: 对呀、啊，就地里面就是很多我们别人会以为是什么野花野草，在我们这都是中药。
1: 对，我们一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就是根茎能用，或者叶子能用，花能用，籽能用，这个就太多了。
0: 还能煮着吃。
1: 对，有的时候还能当装饰品。
0: 嗯，
1: 还能印个花什么的。
0: 那王姐也说这个柠檬、蜂蜜、柚子都能煮。的确啊，柚子皮不也能煮吗？
1: 柚子皮还能做糖呢。
0: 嗯，柚子糖。
1: 对，柚子皮做完之后爆糖，然后在里面做好长时间，真不错。
0: 嗯，就很多糖果就是那种柠檬、蜂蜜、柚子的两个三个东西混合在一起就很好吃。
1: 嗯，小布丁说在天热也得干活，也得听节目。
0: 没有错，
1: 此项觉悟很高。这位大哥，啊，大哥。
0: 就看你这儿说这句话，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1: 对，
0: 才有这种觉悟。
1: 嗯，天，
0: 这是什么泡子？看一下，你看我们刚说的，
1: 嗯，
0: 瓜柳皮，这是啥？丹参、人参、山什么参？
1: 这不是，这黄芪是？
0: 哦，黄芪。
1: 天哪，这是陈皮。
0: 嗯，
1: 啊，这是什么？这是大枣吗？这是？哎，
0: 枣片。
1: 枣片，这是枣片。
0: 嗯。
1: 还有什么？这是黑的，这是什么东西？没看出来啊！
0: 没看出来。
1: 哦，紫苏、桃子、杨梅、姜丝茶。
0: 哦。
1: 那你其他放在周边干什么？误导人
0: 的。这个误导，压根就没煮这个两个比较显眼的东西。
1: 对，是。这个味道可以啊。
0: 应该是酸甜酸甜那种。
1: 对，开胃。
0: 嗯。
1: 然后呢，消脂。
0: 嗯，什么功效？他说我百度一下，豌豆包。哦，原料是紫苏、桃干、杨梅干、姜丝，属于药食同源食材组合茶饮、茶饮，普通代茶用，代用茶，不能宣传治病
1: 代茶用。你把理科带走吧，这是。
0: 改善身体不舒服，就开开胃，简单。
1: 对对对对。
0: 让白开水多点味道。
1: 白开水其实挺好喝的。
0: 我不爱喝，我只有冬天的时候才爱喝。
1: 煮开的白开水晾凉，凉白开。
0: 哦，那种是吧？
1: 对，现在这个天气就应该。
0: 但是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家里面全是饮水机，你就按照你的需要的温度，什么25度、45度这样接，我觉得不好喝。
1: 我们家就是。
0: 你们家也是这样的吧？
1: 我们家有，我有自己一个烧水壶。
0: 嗯。
1: 我每次不管接的什么水，
0: 都要烧开了。
1: 对，我得先让它去浮。
0: 哦。
1: 自来水去浮，这个其中一部分。
0: 嗯。
1: 但是那个壶呢，它不管你是什么水，你只要点到那个功能，它就开始烧。
0: 嗯。
1: 烧完之后呢，我就会把它盖打开，让它晾凉。
0: 哎，那个

0: 好喝，
1: 然后再扣进去，然后再点一个纯净水，然后烧45度。
0: 嗯，怎么办？你说这个水完全是我记忆中的水的味道。
1: 哦，对对
0: 对，
1: 那个水不寡淡，
0: 嗯，
1: 知道吗？你喝的时候就是不横，懂了吧？
0: 但说实在呢，就是单位里面就是这个净水器过滤后，你再烧的这个水实在是不好喝。
1: 是吧？
0: 说真的，就和家里面你说你用那个水壶烧开了之后是不一样的味道。
1: 哦，
0: 你不觉得吗？
1: 因为我没
0: 讲，我没有说咱单位，我说别人单位。
1: 泡这个，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泡那个茉莉花。
0: 因为你不喝白水吗？你不是泡花茶了吗？
1: 我是每次到单位之后呢，先接杯凉的，睡下去，然后茉莉花投进去，然后开水。
0: 对对对，那就没有啥味道了。
1: 没有，没有，品评啊。
0: 就是我说为什么就是烧开之后和你冷凉之后喝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原来是在这样。我知道我为啥不好喝了，我一般都是热的一半，凉的一半，一对。
1: 温水是吧？
0: 嗯。
1: 但温水你要给它个反应时间。
0: 我直接喝了。
1: 直接喝还是有点不一样。
0: 不好喝啊。
1: 前面还凉的，后面烫嘴。
0: 总之，不是水不好喝了，而是我变了。我就爱喝饮料，小甜水。
1: 就喝多了。
0: 啊、嗯，就喝不下去白水了。
1: 我告诉你，你这个会有阶段性的，这就和睡觉一样。
0: 我没有阶段性的，好像。
1: 你再过段时间，
0: 再过几年。
1: 对你现在别下定论，就你说你这个你现在睡眠都挺好啊，然后睡
0: 啊，对，我再过两年再看。
1: 对你过两年再看了，真的是身体，但凡到了多少岁之后，我的天哪！
0: 哎，上了年纪之后呀，哎，干什么都不好，干什么都难。
1: 你要是看有分很多种的，
0: 嗯，
1: 有的人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属于长时间不锻炼，
0: 哦，
1: 也没有什么活动，全吃老本儿，吃着吃着到了某些年龄之后，突然一下，就是感觉身体猛的一不如从前。
0: 哦，
1: 像我们这种呢，平常爱折腾，
0: 对，
1: 没事撸个铁，
0: 爱运动的这种，
1: 骑个行，
0: 嗯嗯嗯，
1: 打个球，
0: 对，
1: 遛个鸟，
0: 嗯，
1: 架个龙。哎，这都行，下河摸个鱼。
0: 我生活可没你丰富。
1: 路边要个饭，真是。
0: 对对。
1: 练练灌口，撂个地。哎，这个时候呢，我玩个杂技。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就觉得，哎呀，手脑眼全练，然后身体也倍儿棒，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下降。
0: 我最近就是带着我妈去健身，就是她一般就是她的运动量啊，就是存在于她晚上跳一会儿广场舞啊，然后去遛个弯儿。
1: 那就够了。
0: 不够，压根儿不够。因为我体验过，就是你去那个跳广场舞的时候，它只是纯累，你知道吗？就并没有给它肌肉含量提上去，
1: 没有抗阻，
0: 对，就没有说哪个部位能练好，就是说啊，只是动一动，
1: 嗯，
0: 但肌肉含量我觉得也要提高上去啊，这样身体才能硬朗一些啊，
1: 这个是必然的，
0: 是吧？
1: 就是肌肉量决定了你的代谢量，
0: 嗯，
1: 决定了你身体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呢，你如果说没有肌肉练上去的话，你强硬的去做一些这个超负荷的运动，
0: 对，
1: 要么受伤，
0: 嗯，
1: 要么就是真的伤气。
0: 对，是这样的。他只觉得每次练完之后都很累，嗯，但是他现在健完身之后，比如说撸点铁，就觉得练完之后很爽，
1: 哦，
0: 对，很舒服，就不像以前就纯累了啊，累，然后多喝点水回家歇一歇。然后现在就是练完之后，身体就是特别像打开了一样那种，还可以再摸几盘。
1: 腿上绑个沙袋，手里拿俩哑铃，去跳广场舞，
0: 对对对，
1: 跳完之后丢到一边，然后呢休息休息，
0: 哎，
1: 挺棒啊。
0: 他现在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运动的时候会带上呼吸，
1: 哦，会。
0: 对，但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他们是不呼吸的，就直接就正常呼吸，要不然就这样不动，而且呼吸特别小，不像我们这样，我们是正常的，就是打开啊，就是呼吸啊，然后吐气啊。
1: 我们会有动作，比如说
0: 对。
1: 胸式、腹式，
0: 对，
1: 基本上只要是练的话，基本上到腹式多一点，
0: 是吧？
1: 对对，哪儿用力还要想着哪儿用力，
0: 嗯，
1: 配合呼吸，
0: 嗯，
1: 用力之后呼出气啊，干嘛的？
0: 对，但广场舞不会这样。然后他现在呢，就是已经加上呼吸去跳广场舞了。我说你这样就可以赢了大家，
1: 三不一吸，三不一呼，
0: 别人都不如你。
1: 对，
0: 就他，比如说伸展运动，他就这样。
1: 对。哎，这个对肝好，这个真是。
0: 是吧？你真的呼吸可以提高你的身体代谢啊。
1: 那个八段锦里面有一式叫什么来着？
0: 就他们那个会呼吸。
1: 叫攒拳怒目，干什么来着？
0: 嗯，
1: 就是练干的嘛，就是你把球员吹出去，
0: 对对，输干的，
1: 然后吹出去之后反转，然后抓握，
0: 嗯，
1: 到家抓握啊，抓握之后然后回收。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就练。
0: 但练这个八段锦还有五禁区，他们也会有呼吸配
1: 配
0: 合着。你广场舞是没有的。
1: 嗯
0: 嗯，
1: 广场舞。
0: 对，是的，就是纯累。
1: 好吧，这个这两天呢，大家适合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但是要配合呼吸。
0: 不是这个天跳广场舞也要悠着点儿。
1: 对，
0: 我上次看一下他们的时间，跳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就是最长时间，怎么坚持下来的？这么热的天就停下来，能不能先？
1: 你一首曲子四分钟，
0: 嗯，
1: 十首曲子40分钟，
0: 嗯，
1: 你在中间加上那个什么带舞的那个同志们再调调音乐，
0: 对对，一定会调音乐。
1: 对，再换一个，咱换一个吧。
0: 对
1: 啊，客官，没，其实没人搭理他，他就开始换了。换完之后你就跟
0: 你怎么演绎的这么像呢？感觉你就是那个领舞队长。
1: 我去过，知道吗？就特好玩，这个不好听。有的人有
0: 换一个，
1: 有的人手里有遥控器，你知道吗？
0: 啊，现在这么高级了。
1: 啊，还有的就姐妹几个。一看就是我们是五朵金花，
0: 对，穿的衣服就是统一
1: 的
0: 那种的、嗯、
1: 然后他们在前面领舞，
0: 嗯，
1: 然后跳着跳着跳着，老大这个白放了，放下一个下一个。
0: 对对对，
1: 一点下一个。
0: 对，不想跳了还可以再换一个，这个不想跳别跳这个了。
1: 对对对对，以后
0: 说换就换。
1: 对，你们跟着你们就跟着，你们愿跟不愿跟你上其他场跳。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则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中来。
1: 嗯，
0: 这么热的天应该干点什么？
1: 对呀、啊、
0: 嗯，星空说了，这个天适合去南湖晒背。我今天刷到，就是不止在南湖，还有威武广场那边，统一就是已经开始晒背了。
1: 你们家不住高层？
0: 啊，你去楼顶晒背是吧？
1: 你去高层，你看看比你矮的那个楼上基本上
0: 全是晒背的。
1: 不
0: 是晒被子的，现在全是
1: 晒背
0: 的。
1: 晒背和晒被子都有，就有点多了啊。而且呢，要给大家说一下，三伏天晒背试行。别真的硬晒，知道吗？
0: 我觉得我不行，我会晕的。
1: 人都是补水嘛，
0: 嗯，
1: 拿一水壶盖一毛巾，拿一手机往那一趴，然后这个水壶夹嘴角里，然后可，然后
0: 这太热了
1: 啊，这很难受啊。
0: 对，你这个时间点也要选好，比如说你正午的那一会儿，我觉得这两天真不适合。
1: 不行，30多度、
0: 啊。对，
1: 你是想敷了。
0: 基本39度左右，
1: 对，
0: 而且你趴在那个温度一定会更高，
1: 对，是的，
0: 嗯、
1: 那楼板腾得慌，
0: 对，
1: 大石头腾得慌。
0: 好，看一下群里面吧。
1: 对对对，来看群里面，他们都在，哎，别看了吧，他们一天天的又是给我们，搞公司，造厂，挂链接，
0: 9.9一盒包邮。
1: 嗯。你送点样品给永杰，永杰粉丝就去让永杰，这什么呀？这真的
0: 送点样品给永杰粉丝去逛店去领。
1: 哦，我不会断句，不好意思。
0: 给粉丝发福利，链接抽他90%。
1: 你抽我吧，别抽70%，真是太吓人了啊！
0: 给悦动全程20块钱的佣金。是20块钱吗？哦，卖29.9，给悦动抽20块钱的佣金，让我们挂链接。
1: 一单20，
0: 嗯，我们俩一人10块，这样好不好？和单位没什么关系啊。
1: 可行，你还用单位的平台，还不给台湾抽成，真是啊。咱一天别说多，一天卖出10万单。
0: 口气不小。
1: 对对对对对，咱俩3天以后就不用上班了。这就喜提捡手镯，认识。
0: 对，来继续看网友的评论啊，来看第一个啊，
1: 说我跟空调锁死了，
0: 锁死
1: 24小时不分手，沙发焊死了，冰可乐、冰西瓜、冰粉轮番上。

0: 主打一个空调续命，吃喝躺平
1: 啊，这种生活好羡慕啊。其实周末好像就是这样过的，有的时候会这样过，没有什么事的前提下。
0: 我妻子就评价我，就是走到哪儿空调打开，
1: 不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我回卧室打开，然后呢，他没事儿。
1: 哦，那我和他是一样的。
0: 对，他没事儿，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他还在盖着冬天的被子。我现在
1: 夜里面
0: 啊啊对
1: 啊，
0: 睡觉的时候还在盖着他冬天盖的那个被子。
1: 那说明你开的那个温度太低了。
0: 24还低啊？
1: 挺低的，我也是，我们家也开24夜里面，然后我得盖着厚被子。
0: 我都快光着了，我都快在那躺着了。
1: 对对对，
0: 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他说你把门打开一点，我说你是不是冷？他说是。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要屋里一个房间里开空调，基本上外面温度也不会太高。
1: 啊、哦，是的呀，
0: 因为开着门得。
1: 嗯，
0: 因为他觉得冷，然后就这种情况。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这空调的这个温度不一样。你去看老年人，他们开28度，我奶奶开28度。
0: 对，有开28的。
1: 嗯。
0: 然后呢，26是最舒服的。
1: 嗯。
0: 27、28老年人。然后呢，像我们
1: 24、25是男生，
0: 24、25是正值壮年的，
1: 对对对，
0: 15、16的那是，
1: 那开16度，谁小时候没开过16度呢？我和我弟，我们俩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家我爸妈在忙，然后我们俩在2楼待着嘛，那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俩先得一人洗个澡。
0: 什么澡？是大冬澡呢，还是那个什么？
1: 夏天的时候呀，
0: 小澡，
1: 先小澡，先一人冲个澡。
0: 哦，冲凉的叫。
1: 对对对。先一人冲个澡，冲完澡之后呢，然后就换上我们在家穿的睡衣，特别薄，露肤度很高那种，就是两个人穿个小背心那种，然后把空调开到16度，洗澡之前先开好啊，洗澡之前先开好，
0: 这都是这样干，
1: 然后两个人进到房间里面，这样冻死了，真爽，就这种，是吧？你们也是这样，
0: 然后睡觉的时候用一薄被子扣着自己露一头
1: 看电视，对、
0: 啊，哎，老舒服了。
1: 两个人一人一个被子啊，往那一包，然后呢看电视露个脸，
0: 动头动脚，枪刺水吧，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1: 啊，你说那个小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就那样就好玩了，感觉很幸福那个时候。
0: 爽吗？主打一个反差。
1: 啊、对，
0: 真的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最现在这个三伏天啊，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事儿，就是女生
1: 会怎么样？
0: 女生会去剃头。
1: 女生去剃头？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女生留长发的比较的多。
1: 嗯，
0: 怎么办呢？把那后脑勺这一块啊，掀起来，
1: 剪了，
0: 对，推掉，然后像个假小子一样，
1: 嗯，
0: 然后留一半，因为它也能，你散下来也能看出来，看不出来
1: 啊。嗯，明白你说
0: 的
1: 那种。
0: 为了不让他那个那么热呢，他就开始就是后面推掉，他慢慢再长嘛。
1: 啊、
0: 哦，就这种情况，好多女生去推。当时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风尚？
1: 太热了，
0: 就因为太热了。
1: 对，
0: 他们会起痱子的，就脖子后面会起大片的痱子。
1: 我前两天不是散了头发嘛，就周末的时候，我今天觉得我脖子后面怎么痒痒的，然后摸一摸，就是两个特别小的那种红点儿，感觉就是痱子。因为前两天周末周六的时候不是也挺热的嘛，然后我还去了乡下，头发散着，我当时快热死了。
0: 那个头发呀，被这个外面的这个大太阳直视啊，真的很烫手，
1: 超级烫。
0: 而且我觉得女生的头发就是堪比刀子。
1: 嗯，
0: 有的人发质不是那么牛的人，一甩头发就是，比如说我妻子那头发甩来之后，哇，
1: 那说明她发质很硬。
0: 对，很硬。
1: 嗯，
0: 我女儿也是。
1: 你们家发质都很好，你们家经常吃什么发质这么好呢？
0: 吃饭。
1: 喝水，
0: 健康生活，听悦动全程，
1: 对，
0: 做悦动全程，
1: 这样不会掉发是吧？
0: 对对对，开心点，只要你开心，你的气力就足，知道吗？
1: 头发就不易掉了吧？
0: 对，
1: 那第二个朋友啊，说把薄被浸湿拧到不滴水，哇，这比我还疯狂，然后盖身上开小风扇。凉飕飕的秒入睡，比空调还舒服。他第二天这个不会嘴歪吗？哦，空调房慎用，怕感冒。啊，
0: 你去一边去。
1: 就是只开风扇，这也危险啊。
0: 你盖一湿的，我告诉你。
1: 是吧？
0: 湿邪入体，你比啥都难受。
1: 所以我刚刚说他不怕第二天嘴歪吗？中风了。
0: 其实我觉得吧，
1: 嗯，
0: 就是我自己认为哈，
1: 嗯，
0: 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呢不是不能吹空调。不是不能吹风扇，
1: 是不能对着吹。
0: 对，
1: 嗯，
0: 而且那个风如果说对着你吹，你会非常难受，
1: 嗯，
0: 然后你的身体也会不舒服， 尤其是风扇。

0: 那你吹一半一半不吹。
1: 对。
0: 你要是现在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叫
1: 空调病吗？
0: 不是空调病，就是那个风扇，有个叫什么循环扇。
1: 啊，它会这样四面八方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360度。
0: 只要你不着急，你会觉得这屋里面的这个温度还挺行。
1: 嗯嗯嗯。
0: 稍微有点风，就这种情况，不是太热
1: 的
0: 情况下。
1: 嗯。
0: 空调的话，就是你不要它直吹。尤其是那个家里面带那个就客厅里面那种空调，不是挂壁式的
1: 啊，就是那个摆在那立式的那种。
0: 对，你前面可以加一个加网，然后加个加网，然后这样它的吹出来的风就不会直吹风，它会从那散开
1: 啊，这样就好多了，
0: 你又觉得非常凉快。
1: 嗯，
0: 我们家卧室里面的所有的空调我妻子都买了一个单遮着。
1: 哦，遮着，我看那个拼夕夕上有好多。
0: 对，以前是用那个调节的那种像半塑料制的东西。
1: 嗯嗯嗯，
0: 然后在那儿遮着，我觉得挺不错。
1: 嗯，
0: 后来那个东西呢淘汰了，
1: 升级了，现在
0: 对升级了，然后就用布单。嗯，我觉得再过几天可能也会再被淘汰，
1: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了。
0: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然后呢房间里面凉凉的。
1: 嗯，
0: 孩子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
1: 啊，
0: 自己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很安然的入睡，就那个感觉，就感觉挺舒服的。
1: 对对对，不会直着吹，要不然你真的是第二天腿疼脖子疼的。这个嘉华影视传媒公司说太热了，的确啊，这几天全是39度、40度了啊。
0: 哦，小飞组长，你说的对。
1: 嗯，他说那是空气循环扇在那里，风力不大，360度上下左右前后都吹。
0: 对。
1: 嗯。
0: 风速不大，我们家买了个老大了。
1: 你们家这个风力太足了是吧？一般这种风扇我看家里面用的特别小呀，你们家买的很大吗？
0: 不，就这么大，
1: 就很小对吧？
0: 啊，
1: 对呀，啊，就像西瓜这么大。
0: 然后它可以开到14档。对，打开9档。
1: 啊，
0: 打开就是9档。
1: 那你开太猛了。
0: 对，它那个风扇14档，你就吹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自己站不稳。这种情况知道吗？然后呢吹的时候我们就开9档嘛。而且那个，哎，怎么说呢，那个那个风扇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妻子叫他他不应，女儿叫他他不应。
1: 哦，你们是那种 AI 那种智能的。
0: 哎，你知道吗，我正常和他说话都不行。我说小爱小爱，我们打开风扇，不搭理你。
1: 你们打开风扇。
0: 不小爱小爱，打开风扇。他就马上就能走。
1: 哎，没你不行。
0: 不是，真是。
1: 嗯嗯。
0: 然后我妻子就捏着嗓子，小爱小爱，哎，他就打开了。
1: 哎，为啥呀？
0: 他喜欢听低沉的声音。
1: 就前两天我妈说那个豆包，我说，他说他说不好普通话，我说你说亳州话，他能反应过来，他真能识别。
0: 啊，对对对，那个 AI 的现在已经很智能了。
1: 对，而且
0: 分辨。
1: 是的，而且说，如果说你长时间都在用这个方言和他说话，他也能就有所反应。
0: 哦，
1: 是吧？发现没？
0: 嗯，我可能那个是第一次，因为调试的时候，
1: 嗯，
0: 唤醒他的时候，
1: 你就是用了
0: 离他比较近，
1: 哦，有可能。
0: 你小爱小爱，你这样说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可能小爱小爱，叽撩叽撩的嘛，这声音不对。带语音的是不是那种有氛围灯？
1: 氛围灯，风扇现在都有氛围灯了。
0: 你说的是哈麦卡顿。音响带氛围灯，
1: 带音乐带响嘞。
0: 我笑的腰的。
1: 那个小飞悠着点啊，小飞说我在合肥就热休克了，就整个安徽现在尤其北部这边全是高温天气。对，这两天非常非常的热。
0: 对，
1: 节目开头我们说了这两天就是持续高温啊，
0: 39。
1: 对的，
0: 40。
1: 嗯，
0: 炸。
1: 就等一天10万单，给群里发点福利。
0: 行，
1: 感谢有你，
0: 感谢有你，
1: 群里因为有你我们才能享受到荣华富贵。
0: 对，温暖了司机。司机都说你棒啊。
1: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就是天热的时候该干点什么。
0: 他说真有那种氛围的，还能跟着转的那种。哎，我家都有。
1: 哇，这个价格呢，它会不会就是比那种不带的就是稍微贵个100-200？假如说你夜里睡觉了，还要把氛围灯给关掉，
0: 不用关，
1: 因为你就一直在闪着。
0: 有人喜欢那个？
1: 我不喜欢，我不行。
0: 你这以前就是你啊，最早的时候有那个万能充，
1: 嗯，
0: 万能充都有那种氛围灯的，还有那种音响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不爱关。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充，啊，他充完之后呢，他怎么充呢？
1: 就能
0: 看到，他放在隔壁房间。
1: 啊，哦，他能看到忽闪忽闪的，离得远一点。
0: 对，他就知道在充电。
1: 哦，
0: 因为不闪了，
1: 嗯，
0: 说明充满了。
1: 明白。爱生在说小荣小荣荣世达，
0: 微光。
1: 嗯。
0: 还好啊。
1: 就现在就无论是车还是

0: 家里面电器太智能了。
1: 嗯，
0: 尤其是年轻人的，你让他开窗帘，开窗帘；你让他关灯，他关灯。
1: 对，
0: 嗯。
1: 那个刘小燕问啥时候分组和摇号？
0: 我看一下，今天我们时空的这个视频号还发了呢。嗯、
1: 别着急哈，给你找一找，小燕、
0: 嗯、
1: 别走，燕子。有没有人这样叫你、啊、
0: 扎心了，
1: 我说小燕姐啊，
0: 嗯，
1: 我说燕姐，
0: 八月七号摇号啊，
1: 八月七号，
0: 对，第二轮摇号将于八月七号举行，那到时候呢我们博主广播电视台的各新媒体平台将进行全程的网络直播，
1: 对对对，
0: 嗯，哦哦哦，
1: 嗯，
0: 我看还有双胞胎的
1: 哇、哦啊
0: 哎，我没意识到还有双胞胎是怎么抽呢？你看，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可根据家长申请确定捆绑分组或者是单独分组。
1: 哦，
0: 还可以两个孩子捆绑在一起，
1: 就一个户口之下嘛。
0: 对，然后你申请捆绑分组的是在八月四号下午的五点半前，
1: 嗯，
0: 到桥城区教育局三楼办公室。就是在三槽路那边啊，提交你的这个申请的捆绑材料。
1: 哦、oh, ，
0: 就是书面申请，还有户口本的复印件等啊。逾期未申请的将视为随机分组，
1: 晓得了吧？ Oh,
0: 就是随机，也就是直接分开了呗。
1: 不是，他会根据嘛？
0: 啊，
1: 他会根据你所在的辖区、所在的社区，然后就近。
0: 嗯，
1: 如果说那个你已经报上了名，或者说
0: 嗯
1: 没有参与到这个确认摇号
0: 的
1: 话，他会分到其他那个一路说没满的地方。
0: 对。哦，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资格审核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如果说您线上审核未通过的，需要在八月四号下午五点半之前携带相关的资料。
1: 对，
0: 是
1: 手一定要先看一下啊。
0: 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耀都时空，您先关注一下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今天中午十一点半，我们发布了一个八月七号摇号最新摇号招生方案公布这一条推文，你可以了解一下。里面写的很清楚，
1: 孩子网上报名现在已经开始了哈，
0: 嗯，
1: 你就看一下又是有没有审核通过。
0: 八月六号进行电脑的随机分组，然后八月七号上午九点开始进行摇号招生。
1: 哦，
0: 嗯，
1: 我能去摇吗？我喜欢摇那个。
0: 你说呢？当然不行。
1: 我觉得我掌握了别人的喜怒，真是。小时候我参与过一次，就是
0: 摇号呀，
1: 六一儿童节
0: 啊，摇那摇那
1: 啊，六一儿童节呢，校长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箱子。是有带把手的，我也不知道它是里面什么样原理，就心里面噜噜噜噜噜噜在响，嘣嘣嘣嘣出来一个球，
0: 还挺好玩的。
1: 然后呢，会选择各年级比较优秀的学生
0: 哦，
1: 然后去上台。
0: 哇，你就是那个优秀的学生。
1: 我摇号了，我摇号了，我干体力活呢，真是。我是道具组，知道吗？嗯。咱们的礼物会有什么？
0: 嗯，
1: 第一名会有那自行车。
0: 哇。
1: 第二那个你什么特等奖自行车，然后其次的是书包，
0: 嗯，
1: 然后那文具盒，最次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儿
0: 啊、
1: 哦，笔记本还附带一支笔，就这种情况，
0: 挺好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东西太好了，嗯，
1: 老棒了，
0: 对吧？
1: 然后你要是第一名是学习机，
0: 现在应该就是学习机了，
1: 不是？现在应该是这个
0: 啥？电话手表？
1: 我想一想。你得往偏处想，你不能这么想。
0: 我看有小孩就是发奖品，有发那个四件套的，米面油的，
1: 很实惠。
0: 怎么和咱们是一样了？
1: 对，我们那时候我真领过米。
0: 哦，你领过？我好像没为我家做过什么贡献呢。上学的时候没带回家过什么。
1: 一顿唠叨，一份指责。
0: 只带过几本书回家包书皮
1: 啊，
0: 对吧？
1: 哎，那开学的时候，
0: 嗯，
1: 那看啊，这个现在我们今天话题哈，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再不聊马上又跑题了。
0: 这么热的天，该干点什么呢？三个，第三个，
1: 啥字责任？
0: 冰箱门开着当移动空调，蹲冰箱门口追剧，我的妈呀！顺便挑冰饮，主打一个低成本降温，这个成本还低呀、啊。如果说冰箱门一直开着，还毁空调。不是还毁冰箱、嗯、冰箱门一直开的还毁空调
1: 毁电吗？因为开不起空调了吗？空调一直在那儿不运转，
0: 这是你毁冰箱啊。
1: 他这个冰箱基本上运到家里面基本上不会再关了，就包括这冬天就咱这儿人的习
0: 惯，不关不关不关，
1: 对吧？
0: 就是一年365天都不关。
1: 对，然后呢、
0: 嗯、
1: 他的里面呢，上一次因为这个我见过别人修冰箱嘛，
0: 打开后面啊，
1: 他们会布那个
0: 有个什么机是吧？
1: 对对对对，制冷机，他们会那个铺那个铜管，
0: 嗯，
1: 那个铜管就是制冷的通道，
0: 嗯，
1: 然后呢会在那个板后面，有的是在板前面，
0: 嗯，
1: 有的涂防护层，有的不涂防护层。我上次就别看别人修，别人说你这个不行了，你这个里面要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再给你布个管子吧，然后外面给你再做一层保护的，
0: 嗯，
1: 我说行，没问题。就是您的阿姨，
0: 嗯，
1: 我的母亲，
0: 嗯，
1: 然后，长时间不用的那个展示柜儿，
0: 嗯，
1: 想救活他，知道吗？找人去干这活，所以说我才知道的。然后就铺满之后，那制冷效果嘎嘎好，真是真不错。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对吧？
0: 对呀，那个制冷效果特别好。
1: 对，
0: 摆在家里还能看到你要吃什么。
1: 就我告诉你，不，哎，就是因为我们家太小了，我们家但凡大点儿，那个东西现在就应该在家里面某个角落，在那天天亮着光呢。
0: 对，就应该这样。以后买冰箱就买这样的。
1: 你，我告诉你，一半儿。那还省个冰箱钱，
0: 嗯，
1: 一半是孩子的那个零食区，一半是家里面的这个剩菜区，
0: 啊，嗯，
1: 特别明显，在上面都能看到，
0: 嗯。你提醒了我，
1: 就像饭店里面选菜一样。
0: 对，而且那样东西，你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它的那个冰箱，全部是你看不到里面的，它又不是透明的那种。
1: 对，你好忘。
0: 你放里面，就是放里面就坏了，就直接等着下一次扔吧。像假如说你变成透明的那种展示柜那种，
1: 哎，
0: 你就放什么都不会忘，
1: 对，
0: 你都会记得吃。而且你路过那，你都想瞅两眼，看一看都有啥。
1: 对，它就和其实那个柜子就和那个烧烤店那个一样一样。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那种，嗯，就和超市里面一样。
1: 对对对，和超市里面的一样，嗯，
0: 有道理啊。
1: 人家摆上去，今天要吃什么菜，哦，先拿上来。
0: 嗯，
1: 你防止你忘了。
0: 对。
1: 很多家长认为，就是蔬菜丢进冰箱里，时间就暂停了。
0: 哎，你知道吗？现在冰箱有一种技术。它就是特别就是无菌空间，有个抽屉它是无菌空间，
1: 嗯，
0: 你把菜放里面时间真停了，很神奇，就一层纸巾都过不去那种，都拉不出来。
1: 这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
0: 空间是无菌的，
1: 造成了这个无氧的状态，
0: 嗯，
1: 抽出去了。
0: 对对，然后你放什么它就是不易坏，
1: 哦，
0: 不会坏的，因为你里面没有氧气嘛，
1: 急冻了。
0: 嗯，
1: 哦，放点氮气在里面。
0: 但我觉得还是那个展示柜最吸引人。
1: 我还觉得还新鲜的蔬菜最好吃。
0: 不过蔬菜的话，其实除了老年人，你像咱们妈妈这种，他们其实放的时间不是很久。
1: 嗯
0: 嗯，来继续看啊。
1: 好哎，
0: 交给我了。
1: 交给我吧，好不好？
0: 来继续。
1: 这
0: 抱着冬瓜睡觉。
1: 他说天然的良枕，睡醒了再切了煮个冬瓜汤，一物两用，省钱又凉快。抱冬瓜我没抱过。但是我抱过那个黑皮的西瓜，
0: 其实一样的吧？
1: 对，是一样的，
0: 嗯，
1: 我觉得也真挺凉快。
0: 但形状不一样，那个冬瓜可长了。
1: 对，然后呢，我告诉你有一个特好玩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你不可能冬瓜只抱一夜，
0: 啊，
1: 嗯，因为它清洗起来还挺麻烦的，嗯，真的挺麻烦。
0: 像洗被单一样在那洗是吗？
1: 你还不能猛搓，
0: 嗯，
1: 猛搓掉皮儿，
0: 只能揉一揉。
1: 对，就像那个，你知道吗？就是去那个澡堂子以前嘛，
0: 嗯，
1: 搓澡。你要是选择搓澡巾还是选择毛巾，毛巾呢搓着就不疼，搓澡巾呢搓着止痒，
0: 嗯，
1: 有的人就选毛巾，这就是得用毛巾把上面的毛给它搓掉，
0: 揉一揉，嗯，
1: 搓完之后呢就非常非常抱着非常舒服，
0: 嗯，
1: 一觉睡到大天亮，真是你身体的热量会被它吸走。
0: 哎，其实真的挺好的，你就抱着睡觉，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便宜，性价比超高，
1: 老便宜了嘛，那玩意儿那是便宜。
0: 对，先纳凉，然后后开始就是刮刮油，吃，
1: 嗯，
0: 把它吃了。
1: 朋友们，赶紧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刷到1500，谢谢。最后一分钟，
0: 对对对，大家快打开，打开你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就行了，看我们俩一眼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眼再关上，你再看你。
1: 完了，就到这儿吧，一看差不多了。好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快，说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0: 对，这个我们今天话题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注意防暑降温，这几天天太热了啊，
1: 嗯，
0: 温度很高。
1: 对，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休息休息，
0: 嗯，
1: 每天呢尽量减少外出。
0: 是的，
1: 高温天气呢不要随意的在外面溜达。
0: 对，如果说您就是不可避免，就是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物资，
1: 嗯，或者防晒的一些物品，
0: 对，
1: 都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嗯，
1: 别有侥幸心理，
0: 防止中暑、啊、
1: 对，别有侥幸心理、这个有的人就说我能扛不能扛，
0: 我没事儿。
1: 对，你但凡接触过凉的东西

0: 不是说一直没接触过这个热天气，
1: 对，
0: 你就不能扛。
1: 嗯，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啊。
0: 好吧。
1: 嗯。
0: 行了，同志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1: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2: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固阳县义门镇的梁先生向固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地通过镇政府包出去十多年了，约定每年10月1号前把租金发给我们，这么多年就第一年准时支付了租金，去年的钱到现在还没有打，请帮助。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是在镇政府里姓黄的。
1: 啊，他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2: 他不就等着，
1: 让等着。
2: 哦，
1: 有没有说时间呢？
2: 没说时间。
1: 也就是说，去年的2025年10月1号之前应该发的，到现在还没有发，对吧？
2: 对对对对。
1: 那
2: 这老百姓都值得人的吃喝拉撒，包括医疗那啥不值得人的地钱，那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嘛。然后他这弄的没影了，可见。
1: 他跟你联系也没有跟你说具体日期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呢？
2: 他就说没有钱。
1: 没有钱。
2: 啊。
1: 他这个地是包出去了不是吗？
2: 不知道，咱不了解情况。
1: 他要包出去了，这个钱不应该是镇里面出啊，应该是谁承包这块地，谁把这个钱给到镇里，镇里再分拨给咱们这个农田的承包人呀、
2: 啊。据讲地包给人家了，人家钱给付过了，
1: 别人把这钱付给镇政府了，但是镇政府还没有给咱们农户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收到固阳县政府的回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您这样，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到时候您要不再跟镇里勤联系着点，然后看什么时候能够发，好不好？
2: 哦，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哦，谢谢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谢谢谢谢。
0: 好，有网友在我们阅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给大家打招呼啊，大家下午好，主播你好，这位网友你好，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包括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看节目的网友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魏女士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魏女士反映啊，她说自己是上善明郡小区的业主，自家的房子空置了1年多，物业照常收费，跟他们协商啊，可以适当优惠点，他们也不给优惠。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们小区公共区域的收益物业也没有公示。第三个问题呢，是小区物业收费太高，请问这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物业服务达不到怎么维权呢？那魏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些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昨天早上是前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联系了，他说的回头他们去协商一下子，他说的协商一下子，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联系过以后，他讲的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的上下浮动20%嘛。
1: 嗯，
3: 屋里咱这小区也不是说非常高档的小区，屋里他这政府规定1块1，他这为啥要收到1块3毛多呢？他说的咱小区租的还1块5嘞，他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小区，我就感觉到现在我又下岗，然后呢经济压力特大，小孩又上学，物业费太高了，也承受不了。
1: 行，他们回复说是可以帮您去协商一下是吧？
3: 他说协商，但是目前还没有出信息呢。
1: 哦，那这个公共收益物业没有公示这个问题，他们给您回复了吗？
3: 没有，他说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的回头去问一下。
1: 好，那他们说这个物业费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了吗？
3: 他就说咱播州这边村上面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上下浮动20%，就是1块3毛多嘛。
1: 哦，1块3毛2。
3: 嗯，
1: 行，那这样魏女士，等他们帮您协商过之后看这个协商结果好吧？
3: 行行行。
1: 行，好的。
3: 好嘞，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3: 好嘞，好，谢谢。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双沟镇的赵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问题啊。哦，这位赵先生他说他是一位河南省的村民，孙集村啊有一条300-400米的断头路，还是泥巴路呢。因为这是去亳州的必经道路，不少村民都在亳州买房了。这个问题去年通过市长热线反映过，回复说双沟镇政府已经报上去了，但是现在迟迟没有动静，想问问进展。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桥城区的我联系了，联系了。
1: 啊，怎么跟你说的呢？
4: 他说的，他说俺这个路看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上过人民政府也给我回电话了，他说的，他说的没，他说没治不了。
1: 修这条路现在还没有指标是吧？
4: 啊。
1: 那这个是村村通吗？还是说是村内的道路？
4: 这个道是断头，是断头路。俺河南的地方都修到俺河南地位了，是吧？
1: 啊、
4: 哦，安徽的地方没修，都有300-400米。
1: 我这边双沟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你说。
1: 啊，他说经过核实，目前双沟镇暂无修建道路项目，下一步双沟镇将积极争取建设项目，待争取到项目后，将优先考虑修建该路段。如果群众急需修建，也可以由群众代表组织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修建。另外，由于该条道路中一部分属于双沟镇，还有一部分在河南境内，双沟镇在修建时也只能修建本省部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是是是，你双沟镇吧，你双沟镇不能修吗？河南地方，河南地方修好了。
1: 哦，现在河南这一部分已经修好了。
4: 是的，因为俺村亳州东门的亳州道路有点不方便，两趟亳州，俺河南都修了多么的范围了。
1: 您那一块修路的时候用的是什么项目？您知道吗？
4: 俺那是交通局的修的村村通。
1: 哦，你们那是村村通。
4: 修到俺庄头上了，是俺咱们是人家是个邻居。我们地边就修了就没人了。俺买双沟，买了亳州就十来家买了亳州鱼，他说亳州有点不方便。
1: 那交通局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4: 交通局他没说什么，他说他看这条路了，说这条路，他说有这条路，他说不错。他有路网，他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也没什么，他没怎么说。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是收到了双沟镇政府的回复，他们是这样回复的。那这样，赵先生，不客气，如果说以后他们有项目或者说这个项目到的话，那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条道路，好吧？
4: 好，谢谢谢谢，
1: 好，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农村人老柴他说，请问一下，空置房可要交物业费了？按照现在的规定哈，是需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就算您现在这个房子没有住，是空置的话，那依然需要交这个物业费。但是呢，您可以跟物业友好协商，就是看，因为您这个房子在空置，您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能不能让他们给您打点折扣，就是优惠一点。但这个优不优惠呢，是你们双方，就是业主和物业公司、物业管理公司，你们之间的这个友好协商的结果。如果说他们不愿意优惠，没有规定，也没有法律的支持让他们给予您这个空置房物业费的这个优惠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李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自己59岁了，之前在村里啊是计划生育专干， 干了13年。之前村里进行登记的时候啊，由于自己记不清了，就报了一个9年。后来家人给说的是干了13年。现在这个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干了，请问自己该怎么进行更改呢？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没有啊。
1: 还没有跟你联系。桥东镇呢？
5: 桥东镇也没有。
1: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5: 不是说在报
1: 啊，
5: 他当时问我呢，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你干了给8、9年，我随便念，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里的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是多少年吧，我管不上，回来以后一去。回来一问家属说13年，1年不少。
1: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5: 啊，对，以后有补助。
1: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5: 村里边的以前那会计，
1: 啊，
5: 我以为他跟我说着玩，都没在意。到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1: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5: 没有，我这明年呀。
1: 哦，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5: 那对，到60岁的生日，我都听别人，对，以前我们在一块干嘞，人家都拿到了呀，60岁了。
1: 哦，他们60岁都已经拿到了。
5: 哎，对，我以为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就是再麻烦了。
1: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桥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5: 啊，那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咫尺天涯，他说孩子去年在博物高中高一办的休学，今年不想上了，办了退学，请问学费给退吗？这位网友，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到学校去咨询一下哈。因为这个博物高中它应该是民办的这个高中吧，之前市里面出台过这个就是博州市民办中小学的相关的这个退费的政策，到时候您可以到学校去问一下，看能不能参考这个退费政策。您的孩子在不在这个退费的这个范围内，您可以去到学校去问一下哈。如果说在咨询过程中，或者说您还有疑义的话，您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哈。亳州桥城区柴家沟 A 区的还原房什么时候能交付？拆了11年了，这位网友。柴家沟 A 区之前在住建部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是不是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哈？是不是柴家沟 A 区的哈？是 A 区是 B 区啊？之前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交付，这边是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到住建部门咨询一下住建局哈。华佗小区还原房过渡费多次去办事处，办事处不给一个准确的处理时间，4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放。还原房过渡费的问题，同样啊，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因为这个呢，我们可以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咨询。现在我们这边可能也不能给您更准确的这个答复哈，我们得帮您咨询相关主管单位来帮您问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发放的这个准确时间哈。主播有咱们这个栏目帮忙挺好啊，也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可。还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者是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门主说自建房报名报不了，有准确的答复吗？自建房，您是在市区的自建房吗？市区自建房，您现在报不了，是因为他得通过这个线上系统进行审核，可能您的自建房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就没有房产证。咱们之前叫房产证，现在叫不动产登记证。如果说您有这个证的话，它后台是自动获取的，自动获取，这个不需要您再去开证明啊，来回跑腿了，就是不让咱们这个家长朋友再来回跑腿了。现在报名，只要您把这个信息给报上去，它后台就能自动审核了。您报不上的话，那这个就是在后面啊，就没有相应的这个数据了。就是像您如果说没有这个不动产登记证，那后台就抓不到您的这个相关信息啊。您可以到所属的学区学校啊，应该线下学校您看一下，在现场能不能报名哈。一般情况下，这个现场应该也是留有相关的这个通道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哈。这位网友说对的，没有房产证，对，和我刚才判断的一样哈，已经开了证明了，但是提交不了。您这个之前登录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名系统啊，您应该知道它是有相应的对应的证明材料的。就比如说它让您提交这个不动产登记证的这个材料，然后可能让您提供的就是不动产登记证的一个编号就可以了。但是您这个证明呢，它证明它也没有编号，哪怕是证明有编号，它也不在不动产登记这个系统当中能够查到您的信息。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您在这个互联网上您是这个证明上传不了的。所以说最好啊，您到孩子所属的学区的学校啊去问一下，去咨询一下，现场去咨询啊，可能是现场都会有这个值班的这个老师，或者是招生的老师在那儿，您可以前去咨询一下哈。

绿水家园西门门口长期有小吃摊，煤气罐啊，不是啊，这是打错字了哈，长期在西门放着，存在安全隐患。这位网友，您这样，您现在不打50234吧？不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可以帮您向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转办哈。因为您说这个长期存在着小吃摊的问题，可能跟这个城市管理，让他们去。到现场去查一下，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反映一下您的问题，我们帮您直接转办到市城市管理部门。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米朵他说怎么报名志愿者？报名志愿者的话，您是在哪里上班？你们单位应该有工会，您可以通过工会咨询一下。我们之前好像就是通过这个工会来注册的这个志愿者哈。您可以问一下你们单位这个工会组织哈。
1: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5011116、5532370和5532371。你也可以通过 FM 88.2综合广播、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米朵说，开学大一想参加志愿者活动，怎么报名？开学大一的话，您得到学校去问一下。学校的话应该是到团委吧，校团委，您咨询一下，这个志愿者活动，每年学校应该都会组织开展相应的这个志愿活动，还有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当中，像这种志愿者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您在大学可能会参加学生会呀，或者说，会参加社团组织啊，学校里面的这个社团呀。都有可能会开展相应的志愿活动。到时候如果说您想参加相关的这个社团，或者说参加相关的活动的话，您可以到大学之后，然后找相应的社团，或者说您到时候可以直接去学生会啊，去问一下学生会，每年会不会组织相应的这个志愿者活动哈。

0: 为什么五马新街这个路口都好几年了没有装红绿灯？您这个问题之前反映过吗？您如果说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咨询一下。您说这个五马新街是五马镇街上的某一个路口吗？还是说跟这个311国道相交叉口的这个路口呢？一般国道设置这个红绿灯啊是有相应规定的，所以说不知道您说的具体是哪个路口。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俺儿采血大姨想办那个，然后就是咱播种有那种志愿者，讲一下。
0: 刚才在线上也听到，也看到您之后又留言了哈。您说孩子马上上大一了，是这样。刚才在线上也说了，孩子想要参加这个志愿者活动啊，可以到大学之后，大学去报名。报名过之后，他有学生会，有学校学生组织的社团，他们会有
1: 因为咱这个博主现在也有志愿，就是当志愿者嘛，在那个就是南湖那边有个体育馆，我有8月25号有一个那个篮球比赛，他那边志愿者吗？
0: 他呢？
1: 从哪地方报名？
0: 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一般情况下，您说的这种志愿者，在咱们亳州的话，可能还也是团市委在组织相应的活动。
1: 就是他就是当志愿者，以后入党。
0: 行，那这个刚开始您刚留言，我以为是在哪个单位上班呢？
1: 不是，
0: 行，
1: 就是我儿子采血大姨，
0: 我们可以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1: 好，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之前我们单位去注册志愿者的时候，是通过网上微信小程序一个平台吧？应该也是通过这个。团委部门来进行，工会部门、团委部门来进行注册的，具体我们可以帮您先咨询一下，好吧？
1: 好，行，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去年申请的购房补贴怎么还没有发放？去年申请的购房补贴，您看您申请的购房补贴，申请通过了吗？如果说审核通过了的话，那这个就只要等待这个打卡发放就可以了。如果说有相应的专项资金，那这个可能快一点。如果说确实有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可能会等待一段时间。但是只要是审核通过的话，那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没有什么问题。最终会打到您的这个卡上的。如果说您符合相关条件，又符合相关政策，然后审核又通过的话，这个您可以选择等待。或者说呢，您现在拨打栏目热线，您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咨询一下，看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打卡发放时间。311国道新街路口，311国道，这国道上这个设置红绿灯应该是有相应的这个技术规范的。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咨询一下交管部门或者是交通部门，看国道上这个设置红绿灯是哪个部门在主管哈？哪个部门主管的话，看像您所反映的这个311国道和五马新街这个路口，看符不符合安装红绿灯的这个条件哈。小孩开学3年级，从乡里转到城里需要什么手续？有购房合同，有学区。首先要确定您孩子要转的这个学校有没有空余学位。如果说有空余学位的话，这个应该是走线下进行，到学校去咨询报名。如果说，您可以到学校问一下。如果说连空余学位都没有，那可能您这个转不到这所学校来。然后，如果说您去报名的话，可能安排相对就近的这个学校来供孩子，来选择来就学哈。您可以先到学校去问一下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0: 场外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导播呢会记录和转办。明天早上7:40，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研农业保险公司，也希望大家关注。也同样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在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3: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2: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3: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2: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3: 没有。
2: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3: 啊，不会吧？
2: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1: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1: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

0: 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他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他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1: 结巴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
1: 光沉浸在你刚才的语言当中。
0: 好，
1: 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啥来啊？
0: 很多
1: QQ 群
0: 啊，好，
1: 2628-1558和5572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哈、啊，微信群里，对，蒙娜丽莎，今天是我，
0: 你那是叫蒙娜大汉。哎，真是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账上博主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
1: 是嘞，
0: 以及抖音搜索博主广播电视台，还有在要度时空的视频号下方也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四个平台视频直播，一个频点啊，直接音频直播，所以说呢，都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真是太好了啊！
1: 太棒了，
0: 嗯。
1: 去啥？
0: 641这位朋友问的，一门公交车哪时候能通的是这个事儿的？是你是在哪儿看到这则新闻了吗？还是什么？还是有规划吗？
1: 因为咱们公交车它这个通新路线的话，它是要有一个前期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调研的，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上座率啥的都要满足他们的这个通车条件才可以
0: 通车的。啊、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或者说是便民服务这一块都得有。
1: 是。
0: 好，那继续再聊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走心。
1: 嗯。咋走嘞？
0: 就说最近的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省钱？
1: 哦，你说这我太多了，我最近一直在省钱，
0: 是吗？
1: 啊，
0: 比如，
1: 比如，我想想，你也说，
0: 不能说，不能说，这事儿不能说。其实省钱这事儿呢，其实在我们身边经常一见。
1: 嗯，
0: 以前呢，我老觉得就是那个手里一杯 coffee。
1: 嗯。
0: 又说一个 hamburger 啊、就觉得这个人呢又会吃又会喝，然后呢或者说
1: 还不会省钱
0: 啊、对，还不会省钱，就觉得还有好浪费，
1: 嗯，
0: 能量还高，
1: 嗯，
0: 然后呢突然会发现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呢，他们都拥有了自己的杯子，
1: 哦，
0: 这个杯子当中装的还是咖啡，有的是凉的、
1: 嗯、
0: 但是很少有去店面里面买那个单价几十块钱一杯的这个，
1: 但你不知道了吧？
0: 嗯，
1: 现在很多人都是拿着自己的杯子去买咖啡，
0: 是吗？
1: 嗯，
0: 哦，
1: 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假象。
0: 今天这期节目结束，我就想留一个钩子，还没勾出来，没了，被戳破了，这，天天你怎么不按剧本说呢？这是
1: 你也没给我剧本啊，
0: 讨厌，真是。哎，那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妻子的转变是这样的，
1: 嗯、
0: 以前她会从那个下单从哪儿买，
1: 嗯，
0: 现在呢都批量的去买那个成盒装的，
1: 嗯，
0: 自己在家早上起来的时候用什么开水冲一下，
1: 啊、
0: 温水冲一下，然后放在自己的杯子里，再加点奶，
1: 我也是这样的，
0: 就一天能喝一天，就这种，
1: 我也是这样的，
0: 是吗？
1: 啊，你不知道啊？
0: 我上哪知道去？
1: 我每天喝咖啡的时候不也是我的杯子吗？
0: 是啊，
1: 啊，
0: 咱哪知道你是杯子还是？
1: 就因为那个。就是你买成盒的回来它是便宜的，
0: 对对对，
1: 对你出去就是买，就比如某杏啊、
0: 嗯、
1: 某巴克啊啥的那些，它可能一杯的确就是那个某杏还便宜点，
0: 虽然他们在打这个价格战嘛，但是还是对我们这个穷苦老百姓来说买不起、
1: 买不起，
0: 开玩笑哈，
1: 就买不起，我没开玩笑。
0: 这朋友还在问这公交车啥时候能到这个界沟这块啊，
1: 嗯，
0: 有规划的话肯定会有实施，如果没规划的话，运力啊条件啊这些可能没办法实现的话就不会有这个，
1: 嗯，
0: 或者说这个你比如说跨省的公交车现在都已经有了吗？
1: 对，是的，
0: 还得看上座率啊。
1: 嗯，
0: 好吧，
1: 嗯，
0: 行，那
1: 这位朋友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咋省钱的，
0: 对，
1: 坐公交车吗？
0: 如果说你特别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吧，你可以拨打5501234，就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就在这堵墙的后面那个直播间、
1: 对，
0: 上面的时候打5501234，然后呢反映出您的诉求啊。
1: 嗯，其实说到这个省钱哈，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人都已经进入了这个省钱模式、因为大家都想就是存点钱嘛、是吧？
0: 嗯，
1: 你不想吗？
0: 都想，肯定想啊！我天天的，我天天都想存钱。
1: 你像女生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什么咖啡呀、或者是平常、可能就觉得一些精神满足的东西哈、就偏少了一点，或者是就是因为很多人就像我们上班啊，一天的确太累了，然后就需要这个咖啡当做快乐水，就比如像我，当然的确也是困哈，所以我们就会 从网上买成盒的。
0: 说说，把实话说出来了，这。啊，
1: 买成盒的就单价划下来便宜啊。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就不在店里边点十几二十的了，这不也省了一笔吗？
0: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嗯，
0: 你觉得就在这个点儿喝一杯咖啡是舒服的。
1: 哎，对，
0: 所以才会买了这个。
1: 是的，
0: 以前呢店里面点的话，就风味它有可能掌握不好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对，是的。啥呀？
0: 啊，还有什么？这还有你是因为这个口味的问题，
1: 嗯，对，
0: 或者说是省钱的问题。
1: 其实我还有以前就是我，比如就是这个在网上逛啊，逛那个商城啊什么的，
0: 嗯，
1: 就看见一些小玩意儿啊，或者是就穿的呀、吃的呀，就感觉感兴趣，就会下单。
0: 哦，
1: 现在不，我要想想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它。
0: 对，
1: 这件衣服我买了，我到底能穿几次？啊。有的那个恨天高高跟鞋真的超级好看，
0: 嗯，
1: 就放以前啊，我真的就毫不犹豫的就会买。
0: 哦，
1: 但现在我会想，我拿个长盒喘他呢，我真埋了。我现在
0: 结婚，别人的婚礼啊，
1: 别人的婚礼我穿个恨天高去干啥？
0: 当伴娘啊？
1: 他有邀请我的吗？
0: 对，那有司仪，这活能干，
1: 这
0: 是。这
1: 活行，哎，这活可以，
0: 对，
1: 我们俩都行啊。
0: 对对，你看你这个。你看你那种场合你会考虑的这个问题了哈。现在好像大部分的这个同志们他们的想法也和这个差不多，
1: 是吧？
0: 就说我什么时候能用到它。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出现，先看群里面吧，好不好？我等会再讲这个事情哈。
1: 等会你都忘了。
0: 不会忘的，你放心吧。飞雪连天是白鹿说，钱只有花出去才是钱。
1: 你说的一点都不假。
0: 我就不等会儿了，我就直接跟
1: 你
0: 讲，你
1: 妈都得说，浓不住了。
0: 因为这个事儿就和我刚刚想的那事儿是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人怎么来判定他拥有财富，拥有大把的钱，或者说这个东西，
1: 嗯，
0: 他是怎么证明的？你告诉我，你基本上看的对，然后他是怎么办的呢？他是来浑水自己的财富，来证明自己拥有过这份财富，
1: 嗯。嗯，
0: 比如说啊，这个刚中100万，然后花70万去买辆车，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70万的这个钱呢，就完全消费掉了，
1: 嗯，
0: 只有破坏自己的财富，才能彰显出他拥有财富，这个东西他背道而驰，就觉得挺好玩的。
1: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花钱哈，就咱说这个就是节省啊、节约呀，不是让你啥都不买、啥都不花。
0: 嗯，
1: 花钱你有规划，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你需要的这个东西你再去买。你刚说中彩票中了70万，然后他本来他家里只有10万，然后他咔70万买了辆车，
0: 中100万
1: 啊，中100，
0: 花70万，就前提条件都听不清楚。他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在这个层面上，就是。你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他们其实当时也是为了满足什么？
1: 对，
0: 满足什么呢？唯一一点就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1: 嗯，
0: 有用，
1: 有没有？
0: 当时那是有用的嘛？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有点太扯了都。
1: 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他真喜欢。
0: 他真喜欢也行，就比如说他爱好这个，他钻研这个，
1: 对，
0: 他买辆车回来他拆了。
1: 嗯啊，
0: 他把它拆了，拆零碎了，然后他能组起来，就说明他真的热爱。
1: 嗯，
0: 这是一笔投资，因为他从中学到了知识，
1: 嗯，
0: 学到了东西啊，
1: 也不至于买了就得拆回来。
0: 不是啊，你就是你说驾驶嘛，体验感嘛，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开着他去跑婚庆，
1: 哎，那行啊，
0: 工具你知道吗？
1: 直接租车服务也来了。
0: 哎，我嫂子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前进说，临漳家园小区私自打院墙违法吗？肯定违法。
1: 违法。嗯。
0: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你和物业先说一下，这是个问题哈。
1: 我看到这个和风朗月是吗？
0: 嗯。
1: 我刚刚就在想啊，有钱可以省，没钱咋省呀？
0: 没钱就挣钱。
1: 嗯，对。
0: 知道吗？
1: 是的。没钱的话，你就挣多少咱少花点就行了。
0: 嗯
1: 啊，对吧？其实我们都是没钱，咋省啊？都是挣的省，从挣的中间省。
0: 对，你首先要确定一点，有很多那个朋友们现在开始搞什么理财，
1: 哎，
0: 就是很多一到我们这个年龄层啊， 就是三十岁左右的朋友就开始理财了。
1: 嗯，
0: 有的人呢，有的呢从20多岁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理财了。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财力完全支撑不了他去理这个财，就是，你俗句话说得好嘛，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嗯，
0: 你一理财，财马上就跑。知道吗？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没体验过这个赚钱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突然说在某个阶段啊，拥有了一段时间的短暂财富，你就开始去理财，然后呢自己一败涂地。这个大家现在呢处于这个阶段，基本上还在处于一个赚钱的一个阶段，就你先赚。
1: 嗯，
0: 就朋友们，你如果说你在犹豫你要不要理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先赚钱。
1: 我觉得哈，就咱俩别在这儿说赚钱啥的了，
0: 哦，
1: 没资格。
0: 我多好一班，
1: 咱俩就说省钱的事儿吧，
0: 省点吧，真是啊！
1: 我刚思来想去，那啊，赚啥钱了呢？赚小钱，我们天天都在赚，
0: 哦，
1: 是吧？
0: 是是，
1: 啊，我们现在就在赚小钱。
0: 小钱，你来一下，你进来一下，咱赚你。
1: 小钱刚走，
0: 真是。高静说，在家不出门、不看手机就能省一点。
1: 对，省电费，省网费，
0: 不
1: 是吧？
0: 省外卖。你在家不出门，你不看手机，你肯定不会想点外卖。
1: 对，
0: 你刷到但凡一个短视频，正好在饭点，你肯定会点外卖。
1: 嗯，而且你不会充各种短视频的会员呢。
0: 嗯，
1: 不会想网上购点物啥的，是吧？所以现在人花钱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有手机。你给他换个固话试试。
0: 那打电话给你打疯，这是我一当客服不行吗？哎，但是还真有这一点，有很多朋友说他现在处于什么样状态呢？他有事没事的，他就想去逛逛那些网上商城。
1: 哎，我就是我就是你说的这类朋友。
0: 他一逛他就会消费，
1: 一逛忍不住。
0: 对，你就别这个东西，他可能3年以后才能用到，但他就想买，
1: 想吞了。
0: 对，这个意义在哪儿呢？就是你不是刚需的东西，你买来之后放在那儿，或者有的东西呢价格不菲，但是呢它就是个装饰的作用，就能证明你在某些阶段当中拥有过自己的那个青春或那股冲动，付了费的啊。
1: 是的，咱看那个大大大的可以，他说他是传媒专业学生，有机会到咱们电视台实习吗？这个您可以那个在我们这个就是您现在观看的这个抖音号点进去给他私信问他。
0: 对，
1: 因为我们后台会有统计的。对，
0: 但是目前为止啊，就是咱台里没有这个招聘或者招实习生这回事啊。
1: 是的，因为那个就是那会儿刚放暑假的时候，后台是有人问的，
0: 好多人。
1: 对，有人问
0: 的，我发过私信他问这个问题呢。
1: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俩能做主的事儿啊。
0: 是吗，黄台？
1: 要不请他做个嘉宾。
0: 你请他做嘉宾，这就能来了吗？
1: 主要做嘉宾也不给钱呢。
0: 他还得付费呢，真是。你来了，你能空手来吗？你不得点两杯咖啡是不是？然后一点两杯咖啡，40块钱要出去了，别来了吧。
1: 别来了，别来了，啊，省钱来。
0: 一来你就得消费，知道吗？你看，差旅费还得给你报销啊！你还得从这个车上来是吧？还得在节目当中被我们挤兑。哎呦，不值得。
1: 没事，咱俩可以挤兑他。
0: 啊，哇，这俩人真坏。说以前都是点奶茶10几20块，现在呢都喝
1: 桶装
0: 水。
1: 是不是到小区那个自饮水那打的？
0: 那个还真行，
1: 那个行，
0: 那就是家常做饭啊，这个饭都喝那个。
1: 对，
0: 指引烧开之后，他现在百万兄啊，我告诉你，他也不是不点奶茶了，他是现在不能喝了。越喝大肚便便的，你知道吗？
1: 哦，
0: 越喝肚子越大，
1: 升糖。
0: 对，升糖，你搞不好高点，你那个血糖再高点，完了这就得基础病就出来了。
1: 媳妇生孩子你升糖。
0: 对，一看这男生怀孕了，男生怀孕青岛的雪花的还是春生的呀？哦，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前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一个东北的这个小姑娘、小女孩，也就5、6岁哈。然后她就问她爸，她说：“爸爸，爸爸，你肚子那么大，都怀孕几年了，你咋还不生呢？”
0: 就儿子呀，爸不是不想生，
1: 闺女、女孩，我刚就说了，姑娘、
0: 闺女啊，不是爸不想生，爸怀的是 哪吒，就是这哪吒，知道吗？就是这个哈。哪吒怎么不那个？怎么还不生呢？哪吒怀十年呢。
1: 十年之后，不需要骗了，闺女啥都懂了。
0: 对对对对对。但凡孩子能张嘴说话，那就说明一两岁了都啊。
1: 五六岁。
0: 对对对，十五六了还不懂这事儿吗？是吧？
1: 小土豆都说，实在不行换成纸质钞票。哎，的确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网上花钱，就好像手机买东西跟不要钱似的。
0: 是，
1: 就你可能会有点心疼。
0: 支付密码过去了。
1: 对，就一下就一下针扎的那一下。
0: 不是你无感，我说实话真无感都。
1: 是吧？
0: 他都无感，他你只能看见数字在变小。
1: 嗯。
0: 就从来没见他增长过，就这种情况。
1: 但是你知道吗？我要是拿这个纸质的钱，上次我拿了50块钱去买那个梅干菜扣肉饼，我一下买了仨，我就有点心疼。那50的直接就找我，我就感觉少了。
0: 找一大把啊！那件事情。
1: 这，哎，我要是那个手机支付就无所谓，我还可以再来一个。
0: 还真是，因为我们兜里以前装的这个实感的这个钱，就人民币，这带出去之后。然后去给人数一张，数两张，数三张，那个时候能感觉出来，可能控制点就控制住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扫码现在便捷支付之后呢，就大家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不以为然。
1: 对，你以前逛街哈，拿那个纸质的人民币出去的时候，然后你买了好多东西，钱就慢慢的变少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今天花了好多钱。但是你今天拿着手机咔咔扫这扫那，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0: 哎，然后我给大家再说一点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很多的人闹不清楚现在他手机当中或者说他各个银行当中他还有
1: 多少
0: 钱，对，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少，你每次你先看一下余额，你付完这个之后，这个如果说不够付，然后他会切换到另一个卡当中，
1: 对，
0: 让你付，甚至是信用卡，
1: 对，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前两天我付费的时候，我说一事儿哈，我特别生气，我去买了一箱饮料牛奶，我去看人，然后那个超市呢，它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扫码就轻碰一下，轻碰一下就可以直接付费。
1: 我知道那一种。
0: 那个碰完之后呢，我看上面写的是支付宝，我说你支付宝里扣也行，那肯定就是银行卡里扣嘛。
1: 对。
0: 碰完之后，我发现扣的不是支付宝卡里钱，扣的是花呗。
1: 对，它有好像就是
0: 有个支付方式。
1: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
0: 情况。支付顺序。
1: 对。
0: 当时我都惊了，我说
1: 我没
0: 开通过。
1: 我没点
0: 什
1: 么呀，对吧？
0: 没开通过这玩意儿。
1: 对，所以直接关了吧。
0: 然后呢，我妻子说我给你看一看，他给我看了，我是2021年开通的，然后在红火火饭店消费了118。
1: 红火火饭店。
0: 2021年，这都25年过去了，这是第二笔消费。这花呗说这个人这天天不花钱嘛。哎呀，你说这有的时候你就是让你能感觉到这个实感和轻碰，或他有一些。让你便捷支付，让你觉得你现在不便捷了，
1: 对，
0: 你会考虑很多问题啊。还有吗？
1: 那啥，
0: 看一下这个吧，
1: 还是那个是吧？这位听众说他以前下班总是想拐进奶茶店小吃犒劳一下自己，然后现在下班是直奔家里，然后路上刻意的去绕开所有的小吃门店，然后嘴馋想喝奶茶，在家用那个红茶加纯牛奶自制，3块钱搞定一大杯。半个多月，然后没在外边买过饮品，然后不知不觉省下了不少的零花钱。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我以前也是。
1: 我其实我现在也是，就是下了月子全程，往家奔。
0: 哦、
1: 对，就坚决不能这个路过一些小吃店啥的。我刚开始不是说想省这个小吃的钱儿，我刚开始是觉得我现在吃了，我回家又不饿了。然后我半夜又得饿，
0: 对，就我们这个年龄现在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对，
0: 他饿得比较急，他还长肉，
1: 对，
0: 你要不正常吃饭，你多吃一顿少吃一顿就多加一顿了。
1: 刚才我们俩在这聊呢，就我们俩只要是天天在一起做节目，说不定现在120、180，
0: 很正常，180你都少说了，现在都快了。
1: 哦，这样的是吗？200，
0: 200，对，200行。
1: 我们俩在一起停不住嘴。
0: 这蒙娜，你吃不吃这个？我不吃，我不吃不剥好的水果，剥好的就吃啊。 然后呢，你看我拆开了，咋弄你？
1: 嗯，
0: 不吃的浪费了。
1: 对，
0: 好吧，好吧，很不情愿。

0: 不起来。
1: 送直播间了，你是、
0: 嗯、
1: 不是我以为是咱新的赞助商呢。
0: 新的金主，您送来让我们尝的。
1: 不是，你这在直播间里给我们搞吃的，你不是让我们违规吗？
0: 对呀，你想干啥？你除了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能吃，其他时间都不能吃。
1: 总有同事想害咱。
0: 羡慕嫉妒恨吧。
1: 想太多了啊。问蒙大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你喜欢喝红茶也喜欢喝咖啡。
0: 对。
1: 他这个红茶加纯牛奶的这个自制它是怎么搞的？你有没有尝试过？
0: 我尝试过，我自己在家也做咖啡也做这个奶茶。
1: 做奶茶，奶茶怎么做？
0: 那就跟像这个刚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我因为我一直都喝热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那个红茶泡完之后，然后就纯牛奶你自己加去，按比例，按照你自己的口味比例。
1: 嗯。
0: 然后如果哈你想喝点甜的，因为有那个小包的糖块，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放糖，对、
1: 哦。
0: 然后我还放过蜂蜜。
1: 哦。
0: 嗯。咖啡也是一样，
1: 对 对，
0: 咖啡你就那个黑咖的，就是无味的嘛。然后你加椰奶也行，你加纯牛奶也行，真的跟那个，咖啡店卖的味儿一样，我觉得。
1: 哦，我以为你要是炒呢，就是我看网上那段时间有什么炒冰糖的那个炒，哦、先炒茶叶，再兑奶、哦、熬成那个什么茶。
0: 对对对，它是那个熬的奶茶。
1: 那个高级点儿哈。
0: 那个
1: 操作难度高
0: 点，麻烦
1: 点儿。操作难度高了一点，
0: 对，那个麻烦点。
1: 嗯，倩姐说一个星期瘦7斤的总结就是不吃，一口都不吃。
0: 哎，你真实诚。
1: 但是倩姐啊，这样很容易反弹。
0: 嗯，
1: 真的。
0: 虽然你说的这个是实话，也是可以瘦的一个方法，但我不信。
1: 对，你这拼的是命啊。
0: 对，我不会拿命去减肥嘞。
1: 你要记住啊，一个人如果说7天不吃饭，他可能还活，但7天不喝水，这就麻烦。
0: 不行，我一顿不吃都饿得慌的那种，我还7天。
1: 我告诉你，这个是饿得慌
0: 啊，
1: 还行，还能忍住。
0: 嗯，
1: 像我们这种一不吃饭的，就是脾气暴躁，很烦。
0: 我也烦。
1: 然后有的时候
0: 没吃的我就烦，
1: 然后头晕手抖，你发现没有？
0: 你是不是低血糖啊？
1: 我不是，就是我以前有过这样症状，现在没了。
0: 我是不吃就难受，饿就纯饿，真的是饿，
1: 折磨，
0: 对，
1: 心理折磨，
0: 嗯，就肚子难受，身体和心理都有，
1: 肚子难受，
0: 嗯，
1: 哦，行，
0: 嗯，哎，行，
1: 那怎么办呢？我还能怎么办呢？真是，我又不能就给你搞点吃的，是不是啊？
0: 所以基本上办公室有时候就会放掉小零嘴嘛，特别是做节目的时候就会饿，不知道为啥，
1: 嗯、
0: 这个节目真成美食节目了都，
1: 好气力。
0: 嗯，
1: 这个朋友们，因为你们不要羡慕我们这个工作性质，
0: 对，
1: 让你坐在这儿说一个小时的话，你都会头疼，有的人会缺氧都，
0: 对，会的会的，就是嗯，大家当老师的朋友应该很多，大家上完一节课或者是就是连上两节课的时候，就会感觉没劲儿，
1: 气力不支，
0: 对，就不想说话、
1: 嗯。
0: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回到家就不想说话了。
1: 对对对，我回家我从来不搭理他，
0: 嗯、然后就是。你知道永杰为什么就前几天胖吗？
1: 嗯，
0: 因为他就回家不搭理媳妇儿，严重了。
1: 哦，对对，第一天我什么也看不见，第二天消了肿之后我就看了见了一点儿、
0: 嗯，
1: 第三天完全消肿了，我就什么也都看见了，真的。
0: 吹出谣言啊！
1: 不是，这是事实。我妻子当年是安徽省散打就是女子轻量级的亚军。
0: 一插都能插出来，你扯谁？
1: 冠军是黄蒙娜。省级比赛，看拿过卡了，这讨厌，这是。
0: 哎呦，我这奖拿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拿太多了？
1: 对对对对，
0: 忘了。
1: 禁止运动员携带扳手上台。
0: 带锤子。
1: 嗯，锤子也行。咱们怎么还怪汤山话了呢？真是。苍龙啊，就别给我发信息了。
0: 做节目呢。
1: 对对对对。
0: 长兄，约好没约了，你约上都管约上了。
1: 好了，约好了。这两天天气一热呢，就是这个朋友们爱喝点凉饮的朋友特多，
0: 嗯，
1: 就都没歇着啊。
0: 是的。
1: 为了家庭幸福，为了事业辉煌，为了身体健康，为了以后的发展，为了社会贡献力量，朋友们请稍喝点吧啊，真的是。
0: 看永杰多辛苦，天天这个下完节目之后，就是再整理一下这个节目的音频啥的，大概得到7点多才能走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得去陪朋友。
1: 对，
0: 陪完朋友吧，回家还得陪媳妇孩子。

0: 二天起老早老早的也得来上班。
1: 你说错了，应该是这样的，我这个节目下来之后呢，和大家说完之后哄大家开心，去到酒厂的时候呢，听他们吐自己苦水，到家之后呢被孩子父母嫌弃，真的是你就很讨厌，
0: 妈的我吃我苦。
1: 因为哄完他们之后到家之后又和天天和那啥事情，哎呀真是，哎呀好难受啊，
0: 哎呦我都有画面感了你知道吗？
1: 不是，咱不是乌梅呀，
0: 啊
1: 就是人呢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就是自己的缺点或错的方向。
0: 对，是的，
1: 我就是勇于承认那种，我以前觉得我纯纯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才这样，但我后来发现啊，
0: 都让认。
1: 这本性如此，就是你喜欢那个氛围，就像别人喜欢去逛街是一样的道理。
0: 是的。
1: 然后呢，你给你的工作虽然带来一些便利，但是没有说那么大的便利。
0: 嗯。
1: 你要是不去的话，这个工作也能正常推进。
0: 对。
1: 是吧？所以这都还是自己。
0: 还是对，还是看自己嘛。嗯。
1: 看这位朋友。
0: 戒掉网购。随手下单的习惯
1: 啊，
0: 不管看上什么衣服饰品，先加入购物车放三天，哎我也是甚至放的更多天，然后大部分冲动想买的东西三天之后就没兴趣了。的确
1: 啊，
0: 上个月硬生生的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穿搭开销，我每个月都在省。
1: 你搞这个穿搭之后你给谁看呢？
0: 啊，你这一点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女生她真是穿什么衣服不是为了给谁看的，
1: 给自己看哦，心情。
0: 对，就我穿好看我今天就开心，
1: 今日 OOTD、
0: 对，
1: 今日 OSTD。
0: 这位朋友应该也上班了，你像我们上班时间长的都有班味儿。
1: 那有这种，
0: 就是不爱化妆，然后啥衣服难看啥衣服往单位穿。
1: 这真是啊，因为好衣服穿了之后还得洗。
0: 就我觉得上班我就不见啥人，都是自己人。
1: 同事不算人啊。哇太吓人了，你真是啊。
0: 真是不上班的时候出去才捯饬的精致一点。
1: 就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什么叫做封印你的物件。就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有的人是手表，就是我这手表戴上之后就是今天一天都在忙了。我不戴这个手表呢就说明今天我不出门。
0: 对。
1: 我不用看时间。
0: 我就是手表一戴明天就上班，因为我这个有打卡提醒啊，然后闹钟啊啥的，好多一天好多闹钟。
1: 有的
0: 脑子不太好使。
1: 有的人是眼镜。
0: 对。
1: 就是我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但凡戴眼镜的朋友只要戴上眼镜那一刻。气质都会发生变化，
0: 真是。因为我现在就感觉就是经常因为坐在电脑屏幕前眼睛不行了，我最近一直戴那个眼镜，
1: 护眼的，
0: 对，护眼的这个护目镜啥的，
1: 活得真细啊，
0: 不行了，就是弄咱那个表哈，
1: 眼干眼涩眼疲劳了，
0: 眼抽力啊，省腾省腾嘞。
1: 你就不能怀疑是自己能力不行吗？这是还得怀疑电脑。
0: 不能自我怀疑，一定要自信。
1: 好，下半段再给大家讲你如何保持自己的自信哈。稍作休息嘛，
0: 换主题了。
1: 哦，对。
2: 我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 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笑一笑，十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好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您找到我们的管理员之后，要先加管理员的微信。
0: 对对，你把您的微信号发给他，加上您微信才能拉进群里。
1: 是的。
0: 好好好，老规矩哈，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勤的一个情况了哈。
1: 嗯，
0: 再次提醒您啊，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要马虎。这么热的天，通勤的时候呢，要格外注意。
1: 是的，
0: 这大家这个，尤其骑电动车的，防晒一戴，这是
1: 啥都看不到，我觉得。
0: 对呀、啊。
1: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实话，在路上有车的话，我可能开的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就轻松一点。然后我遇到电瓶车很多的话，我就很紧张了，就因为我觉得他们包裹的太严实了，我怕他们看不见我。
0: 你活该配个司机啊！我说给你配个司机，我给你配司机吧，一月别发我多，就6000块钱就行。
1: 你给我6000？
0: 你疯了吗？我没事找事，我真的是我车受罪是吧？
1: 请你喝酒呀。
0: 那行那行，好好来看一下哈，他请司机喝酒，你见过这样的人没有？好，来看一下现在主城区通勤的一个状态啊。
1: 嗯，我们先看了一下魏武大道。
0: 嗯，
1: 魏武大道与这个桐花路交叉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目前稍微偏多一点，就是康美西门门口。
0: 嗯哼。
1: 继续往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路口的东西双向的西向东方向车流是比较大的，大概需要2个红绿灯的时间才可以通过。继续向北看，魏武大道与韶花路的交叉路口依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偏多一点，但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0: 嗯，
1: 再向北看是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路口，也是南向北方向，这个可能等待红绿灯的时间是稍微要长一点点。那么我们继续魏武大道北段目前是通行顺畅的。
0: 嗯，
1: 再来看一下建安路路段，建安路与交通路与立新路，也就是原交通路的交叉路口哈，目前东西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偏多的，就是咱们老电视台那块儿。嗯，再往南看的话，稍等一下，还没看到有这个车流量多的路段。好，找到了，建安路与这个药都大道的交叉路口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多一点，还有这个药都大道东西方向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哈。
0: 嗯哼。
1: 那么咱们再向南看的话，你这啥呀？
0: 你自己看不明白，你冲我发什么脾气？真是。差不多了啊。
1: 嗯，差不多。南边的话基本上那个通行是顺畅的。
0: 对对对。
1: 嗯、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0: 好了，关注一下西大道和套王大道啊、嗯、西大道从南段看起状态十分不错。我在楼下不堵，南万达今天车辆也是偏少啊。到药都路现在目前都是比较的平稳啊。韶花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在香樟大厦楼下稍微有一个东向西的少量增加啊。再往北到光明路比较平稳，文地路啊、立新路啊、大余首啊都是比较畅通的，不必担心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洲学院正西门状态良好。往北来看到这个养生大道的综合农贸市场啊，这块呢少量增加一些，因为这周边的买菜的人会多一点啊。翡翠庄园西门汤王大道主干道上由南向北方向有排队，2个红绿灯便可通过。平营东侧呢有一个嵇康路，这是在鲁班紫荫花园西侧，由南向北方向到一品局那周边的话，会有一些增加，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这个就是文化小区的东门啊，这块的话，因为路面比较窄啊。再回到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从南端看起到柴湖路状态良好，药都路车辆偏少，韶华路呢一个绿灯，到光明路也是比较畅通的，文地路啊、立新路都不堵啊，桥庄万达也是非常平稳的一个情况，您不必过于担心。那么城北进城啊，这就是药王大道主路面上，从010县道开始排队，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您便可完全进入到主城区，所以说不必担心，后方耐心等待。安全第一啊！ 爱这香菜和香爱这境界和香菜说几个补足费嘞。
1: 嗯，是嘞。
0: 哎呀，那
1: 说的没错，
0: 就像您的人生一样，
1: 对，
0: 处处顺啊。
1: 嗯，顺顺顺。
0: 你有一个兄弟叫顺溜是吧？
1: 顺溜。
0: 没搭理他就不是我。张顺溜这名挺也挺顺口，
1: 挺好的，挺顺的哈。
0: 张顺溜啊哈、嗯。
1: 对对对对。
0: 黄顺溜。
1: 外号吧。
0: 哎呀行。
1: 妈子。
0: 我、哦、点着我的穴了，哎，控制住了，不能动了啊！
1: 大家仔细看永杰脸上哈，
0: 有个痣。
1: 嗯，对，你看他那个，左边这儿，
0: 嗯，这儿，
1: 嗯，
0: 这有一块哈。
1: 爬那个给大家看看。
0: 没人。
1: 梅丹痣。
0: 这个，咱南苑的那个那个叫美容科的啊，
1: 啊，
0: 就是说这个我建议您点掉、这个。
1: 点掉，嗯。
0: 是，我闺女也长得也有，我这侧面左右，
1: 嗯、
0: 我上次拍视频我看了，这长了好几个，我没看。
1: 黑色素多是吧？
0: 老黑了，这个人心黑。
1: 嗯。
0: 哎呀，来看看怎么省钱吧。哎，
1: 点痣的话还是上南苑吧。
0: 啊哈。哎，上半段咱给大家留了一个什么？
1: 说啥来？
0: 你说还换话题了来着？想不起来了吧？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算了。
1: 这是我之前说过吗？我脑容量小、
0: 嗯，
1: 没想到你也跟着小了。
0: 对对对，别记那么多啊。
1: 嗯，对，不爱记事儿，挺好的哈。
0: 对对对，
1: 咱就看眼前的。这位朋友说，三餐尽量自己做饭，晚上多做一点饭菜，分装饭盒，
0: 嗯，
1: 第二天带去公司当午餐，
0: 嗯，
1: 外卖顺便一顿就要15-16，
0: 哦，
1: 然后自己买菜做饭，一餐成本不到5块，
0: 对，
1: 一个月真的直接省下400多，偶尔嘴馋想吃大餐，只选周末特价套餐。你这个都挺好的，但是哈，我这个你晚上多做一点饭菜。第二天中午才吃吗？
0: 有，
1: 你这不是吃剩饭吗？
0: 不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你比如说哈，他做的那些可放的，就放个一两天那个东西就很正常的，
1: 哦、
0: 米饭、西兰花、虾、炒番茄，像这种东西的话，就是，
1: 但是
0: 主要是太荤的东西，但凡单位有这个微波炉打一下就能吃，知道吧？他这种应该就在写字楼里面了。
1: 哦，我觉得可能你早上做，然后中午吃会好一点。
0: 而且啊，就是我看到最后这一点哈、
1: 嗯，
0: 偶尔嘴馋的时候想吃大餐，
1: 嗯、
0: 只选周末的特价套餐，这有的搞的就是你是硬把好日子往苦了过，真是这种情况，你想一想是不是？然后呢，你这个平常省下来的钱，
1: 嗯，
0: 然后呢再挑一天把它给花掉，
1: 对，何必呢？
0: 你把这400多平分到这是三餐当中去，你还能吃得更舒服、啊。想吃大餐的时候，你找朋友啊，让他请你，那不就行了吗？这是，哎呀，
1: 对，的确，就是你说到这个，其实我就想到现在，其实很多的人啊，没苦硬吃，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只要我们不铺张浪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像我这种哈，我吃的话，我就不想委屈自己。
0: 哦，我也是。
1: 是吧？我想吃的东西，我不吃难受。
0: 对，
1: 但是我也没啥特别爱吃的，就比如想喝个辣汤啊，
0: 哦，
1: 吃个那个肉喝啊。
0: 喂，这俩的差距价格都大了，那是。我以为喝个辣汤，吃个馍呀、
1: 啊。吃没敢再扣肉啊。
0: 吃个酱豆啊，这类似。
1: 哎，真是。
0: 就这种哈。
1: 对。
0: 这是老本打食材。
1: 对。这我不会说啊，我天天想吃什么海鲜呐、啊，
0: 嗯，
1: 啥的，那鲍鱼啊啥的。
0: 不行不行，飘零号尿酸受不了啊！
1: 对，是的，
0: 痛风。哎，而且呢，现在这个饭盒带饭盒的朋友，我觉得他们90%是因为健康，就是卫生。
1: 我也带。
0: 对，带饭盒是为了卫生。
1: 但我没试过。
0: 是吧？你带它干什么？
1: 就我一直以为我会用、
0: 哦，
1: 然后呢，我之前也一直以为我可能就是在食堂打上来吃。
0: 哦。
1: 但是我发现，嗯。我还是该第二吃热闹。
0: 对对对对对，咱食堂那个点儿啊，这是不是一般朋友能、
1: 嗯、
0: 能猜准的？
1: 对，是的。
0: 我的天！
1: 而且人多一起吃饭热闹，对不对？
0: 嗯，
1: 有说有笑的。可是去上学去了，啥？
0: 美丽啊，可他能上，他再努力努力，他的孩子能上学了，还上学，都毕业多少年了？周一、周三、周五是他，
1: 对，
0: 您周二来的，你可不看不到他吗？对吧？
1: 那个香菜说黄台是沈阳的吗？黄台地道的播种人。我说那些播种话，你问我可是沈阳的。
0: 因为你说话就是和我
1: 有东北味儿是吗？
0: 学了一点，学沈阳口音的多一点。这就是
1: 别人说这个性格大咧女孩都会有一点东北的那种
0: 风格。
1: 对，我是属于大咧吗？
0: 你
1: 不
0: 属于，
1: 啊、
0: 你是谦谦君子。
1: 我感觉我挺淑女的呀。
0: 老淑女了，略会点拳脚，对吧？
1: 淑女她不是柔弱，
0: 对，
1: 她也是可以刚强的。
0: 她
1: 内心，
0: 她现在多好，她现在都不杀我的。
1: 我现在很少打永劫了吧？
0: 对，真是啊。
1: 我怕我，他欺负不着我，我怕他滚去闹我。
0: 这个没那么硬气，但是吃饱了，说光看你俩拉管了。
1: 那
0: 怎么了？
1: 那看啥？
0: 就是你是错过了什么吗？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开心一下。
1: 你这是啥东西？没吃错就让抢走了？
0: 或者说这个就光听我们俩聊天来着，走错路口了？这说明你今天晚上不该去啊。
1: 那个别闯红灯哈。
0: 对，一定要控制住啊。
1: 对对对对，给大家在那个下班路上带来欢笑的啊，不是带来违章的。
0: 感谢你关注违章驾驶哈。
1: 您可以关注交通热线。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不再频繁的换新衣服了，衣服穿坏变形才淘汰。换季缺穿搭就翻衣柜里的衣服混搭啊，靠配饰改造旧穿搭。今年一整个夏天只买了一件短袖啊，服饰的开支直接是腰斩了啊。
1: 我跟你说，我前两年也是这样。就是我就想把我的所有的衣服赶紧穿坏，然后我就换一批新的。然后就是换季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旧衣服拿出来混搭，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0: 您说，
1: 你让穿不坏？
0: 对，是品质非常好吗？
1: 这咋办？这啥时候才换买新嘞？
0: 你假装生气啊？跑这儿赢钱，我假装把今天全剪了。全剪了，衣服坏，我给我赔我衣服，这不就你找理由不就行了吗？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倒打一耙，是这么多成语用吗？
1: 你说你是不是被这样对待过？
0: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我不配之处没有。
1: 比如这样的，明明没坏，故意给弄坏，就是因为想换新的，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0: 你这分两个阶段哈。一是年少轻松不懂事，怎么说呢，在恋爱时期，这个你每次穿衣服让男朋友见一面就知道你这是旧衣服了。怎么样才能做到让旧衣服变成新衣服呢？
1: 剪坏？
0: 不对，换个男朋友。你再穿同样
1: 的
0: 衣服出门，那就不是，这就是
1: 原来永杰是个渣男呢。
0: 我就听到那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论，我就觉得这牛，这脑洞大开，真是、就是、
1: 太牛了太牛了。
0: 就我的衣服穿一遍了，我们分手吧。哎呀，你真是太厉害了。
1: 如果分不了手，这男生很爱他，会给他买新衣服。然后如果
0: 冰冻，
1: 对，如果要不爱他直接分手了是吧？
0: 对。还有啊，这个朋友们大家静静啊，衣服呢一定要整理干净

0: 再放衣柜里。
1: 嗯，
0: 有些衣服的材质不同，你就要特殊对待，
1: 嗯，
0: 你要呵护他们一下，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的新衣服放成旧衣服，非常难受。
1: 嗯，而且现
0: 变
1: 在
0: 色变形
1: 说实
0: 什么
1: 话
0: 的不
1: 哈，衣服就是你不用特意的去呵护它，
0: 行。嗯。
1: 可能呵护的成本比你买的还高呢。
0: 是吧？
1: 嗯，这吃包流。
0: 不是，老表非得让咱张不着万福，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桌，哎呀，
1: 错嘞，先读一下吧。
0: 哎，那俩要是说不着话，再识味儿来，不爱说普通话，你现在说普通话都不识味儿了，我识味儿啊，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工作要求我们必须要说普通话，我们要不说普通话，我们俩怎么来应聘这个岗位？
1: 我们俩要不说普通话，光在这儿说亳州话，怎么会显得我们会说普通话呢？
0: 对，我们俩可能了你。
1: 嗯，怎么显得我们普通话说得好呢？
0: 我们普通话说的才不孬嘞。
1: 对呀，那我们怎么显得我们是冠美呢？是吧？
0: 正经直播间
1: 啊。
0: 哎呀，真是
1: 想听，管用。
0: 想听，
1: 明天下节目试一说。
0: 我给你开个直播，我开始申请一下，
1: 对，
0: 播到我60岁，就不停，天天直播我们的生活，真是楚门的世界啊！哎，不，通勤放弃打车了，
1: 嗯，
0: 晴天骑共享单车，下雨天搭公交，以前的雨天懒得等车，次次打车，
1: 嗯，
0: 一个月光打车费就200块，换成公共交通之后呢，这笔开销直接就省下来了。
1: 嗯，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也不算年轻哈，几年前，做就是我现在想想都挺搞笑的。
0: 嗯，
1: 那会儿就我也是这种感觉。
0: 嗯，
1: 我觉得我天天那会儿不会开车嘛。
0: 哦。
1: 我天天这个打车上班是不是有点浪费了？那会儿刚就是刚怀孕。
0: 哦。
1: 嗯，刚怀孕，然后就有了这个想法，是不是女生怀了孕之后就给孩子攒钱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天天坐公交。一直坐到生，然后生完之后上班的时候就天天打车。你可能搞明白我这个思维是咋想嘞？然后我就在想，嗯，我用了一个理由去搪塞了他：医院杀三年。
0: 你再怀孕啊，不就行了吗？6年。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我这个人呢，我说实话啊，首先一点。咱不是说咱命金贵哈，
1: 嗯，
0: 我不能坐公交车，
1: 为啥？
0: 我坐公交车，我晕车特别厉害，老难受了，我都能吐车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出门我都是骑电动车，
1: 对，
0: 门就开车，
1: 要不他就是走，
0: 对，就要么就走着腿的。
1: 嗯、
0: 我觉得5公里之内的我都能走着去。
1: 其实你就是我以前不坐，你知道我第一次坐公交车是啥时候吗？就我上大学、
0: 嗯、
1: 出门，嗯，在北京，
0: 嗯。
1: 你说你不坐公交车，天天地铁的确很挤，我觉得公交更方便一点，而且你可以看到沿路上的风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会儿我觉得，哎，坐公交体验感还蛮好的。然后就回到家之后，偶尔也会坐一下，因为公交车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拥挤，特别咱家。
0: 对对。
1: 你不到高峰的时候，你就坐那儿，然后自己不用开车，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一处风景。
0: 就那公交车，就那一波，
1: 嗯，
0: 就那时间点，然后这班车，我再等下一班，
1: 嗯，
0: 基本上工作都来了。
1: 对，
0: 下班车上的人就少一半，就这种情况。
1: 嗯，所以闺女晕车应该是随你，
0: 随我
1: 是吧？
0: 特恼，
1: 嗯，
0: 特恼。每次我们出门之后，
1: 嗯，
0: 爸爸骑电动车去吧，嗯，我说咱一开车吧，不行，开车我晕车难受啊。然后每次都这种情况，我们出门呢。基本上到各个城市都是坐高铁，
1: 所以说满18之后赶紧学驾照，因为他自己开车的时候他就不晕了。
0: 对对对，我就在这给他说这个道理嘛。
1: 嗯，对，
0: 那赶紧学了之后他就不会晕车了吧。好，下一位朋友，
1: 护肤品、日用品用完再补货，绝不囤货。从前遇上打折就疯狂的囤洗发水、面膜，然后好多放
0: 过期，
1: 白白浪费。现在用完一瓶再买下一瓶，避免浪费，变相省钱。这个我不是，
0: 这个我也不是。
1: 我喜欢囤货。
0: 我没有护肤品，日用品都没有，真的是，我都借别人的，借我妻子的。我说你那纸让
1: 我
0: 拿一包，对呀。别说囤货了，洗发膏，
1: 嗯，
0: 洗发水的话就是很。 就是我就是这种选择嘛，
1: 嗯，
0: 先用妻子的，
1: 嗯，
0: 他如果说给我买了呢，我就
1: 用
0: 我自己的，
1: 不买你都使他了，
0: 不买我就使他了，他的没有呢，我使我闺女的，我闺女老贵了，
1: 嗯，小孩的的确，
0: 对，老贵，
1: 小孩比大人还贵呢。
0: 实在不行，
1: 嗯，
0: 实在不行，那没有了，
1: 不了，
0: 不不不，就是
1: 飞走，
0: 下楼下，下来，下楼下买一瓶上来。
1: 那您还是不够生，你要是
0: 买瓶小的，买瓶小，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我以前是怎么办这个方法？如果说没有洗头膏了，
1: 看没？
0: 嗯，
1: 现在说就一块硫磺皂就够了。
0: 男生哪用硫磺皂啊？这是硫磺皂是你往身上打这个的
1: 啊，
0: 知道吗？就打沐浴露用的
1: 啊。
0: 很多人不用沐浴露，就我这种人都不用沐浴露。平常就我只有说妻子会告诉我说哎今天买了那个新的沐浴露你试一下我才会用。
1: 哦，
0: 然后我
1: 只是试一下。
0: 我是搓你知道吗，我就是洗完之后我觉得身上有那种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
1: 不喜欢。
0: 不是不是不是不喜欢，是喜欢，我觉得我。
1: 那你就用硫磺皂啊。
0: 不是就那种涩涩的感觉我洗干净了。
1: 对。
0: 身上没油了。
1: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
0: 但好多人就是喜欢用那个沐浴露啊，洗完之后
1: 滑滑的。
0: 滑滑的。
1: 我也不喜欢
0: 滑滑的。说明他洗干净了。
1: 嗯。就硫磺皂挺好的，
0: 嗯啊，
1: 嗯，
0: 你这个你块硫磺皂，你看我以前这个洗的有个顺序，就比如说这个头发洗干净之后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洗发膏没了，我就会在里面接水晃
1: 啊，
0: 然后呢挤出来都是水，但是反正能起沫，知道吗？瓶子里面肯定会剩点，然后我就把它这个洗完之后呢，这个不是那个头上那个洗发膏的那个开始起泡泡嘛，
1: 嗯，然后再搓身上，
0: 对，后来。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不行，说那个东西洗下来就是脏的，你在搓身上不是把脏水搓身上了？
1: 到底头发有多脏啊？
0: 不啊，就是出油嘛。
1: 你别听他的，
0: 嗯，
1: 你让人洗管，
0: 管是吧？
1: 省，不喝今天的猪蹄、嗯。
0: 以前浴室里会放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像一朵花一样的东西，就在那挂着，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是干嘛用的。
1: 嗯。
0: 后来才知道嘛，浴花。
1: 浴花。不是
0: 挤那个挤那个
1: 打沫的
0: 打沫用的，
1: 对，
0: 从来没用过呀，咱真的是哪有那么讲究啊？
1: 看
0: 刚给我发消息的长公子
1: 啊，
0: 那个洗面奶嘛，我那玩意儿是啥？你有就活就那个保湿的有，我说啥？
1: 我跟你说，你是我身边男的里边活得最糙的，
0: 还好吧？
1: 我你是我身边第一个不用洗面奶的，
0: 不用不用，从来
1: 那说明啥？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总结了一下，说明你还年轻。
0: 那洗面奶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清理毛孔里面的东西。
1: 油。
0: 哦，那是啊，我们属于这种，我们大量出汗就把里面的油给挤出来了。
1: 嗯，就很多人就是男生哈、啊，他就老爱出油。
0: 嗯。
1: 然后他就要用这个洗面奶洗完脸，脸
0: 就清爽一些，
1: 白一点。
0: 哦，他不还是为了那样？
1: 是。
0: 我觉得我无所谓，
1: 无所谓。
0: 说关键，
1: 反正他也不见啥人。
0: 对对对对对，同事不算。关键是便宜，香皂好几块呢。
1: 嗯，
0: 香皂确实便宜。
1: 嗯，
0: 但有一点不
1: 好。硫磺皂好像是现在是多少？2块吗？一块。
0: 它滑溜，有的地方它够不着，知道吗？
1: 你用那打沫的呀？
0: 啊，打沫就行哈。
1: 嗯，然后现在还有那个香皂袋儿，可以装里边。那肯定不知道。
0: 一定不知道，不是。肯定绝对是不知道的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好，来看下一位朋友啊，他是怎么来省钱的？
1: 嗯，他
0: 现在的社交方式呢，换成居家聚会了。
1: 朋友聚餐不再约饭店，邀请朋友来家里买点烧烤食材、水果，自己做饭烧烤，花销只有饭店的三分之一，氛围反而更好，省下不少的聚餐开支，嗯、挺好。
0: 你这，嗯，
1: 说实话，我也喜欢。但是我不能经常，我累。
0: 得打扫。
1: 对，要打扫。
0: 可教你一招。
1: 嗯。
0: 叫我朋友来家的时候，喂，蒙娜，你来吧，来我家去那吃火锅。啊、哦，好好好，我给你发个位置，你到哪到哪来了？就
1: 扯点啥？
0: 少点羊肉，你买2斤羊肉。
1: 我知道，咱之前说过这个。
0: 然后就这种情况。
1: 嗯。
0: 我告诉你。只要是去家里面吃饭，我们家很少，因为我妻子啊，
1: 嗯、
0: 不爱搞这个东西。
1: 嗯，
0: 就但凡来个人，
1: 嗯，
0: 咱上饭店吧，咱上饭店吧、
1: 哦，
0: 在家里面，因为他没导致过，所以说他这个、
1: 嗯。
0: 然后呢，最明显的东西就是所有东西都用一次性的。
1: 对。
0: 桌上铺个桌布、
1: 嗯，
0: 唯一能让你家里搞乱的就是小朋友。
1: 是的，
0: 哎，收拾收拾一下家里面，没有和洗涮的什么锅碗瓢盆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两个人一抻，哎，一兜，所有东西都清理下去了。
1: 其实真不是，
0: 嗯，
1: 你是不是得擦擦拖拖？
0: 那肯定的呀，那必须的嘛。
1: 对呀，
0: 就是这样的嘛。
1: 嗯，但是后边我就逐渐的就是明白了哈，
0: 嗯，
1: 我得一定得请几个亲力的上家来。
0: 对，他会帮忙收拾。
1: 对，接触的时候他弄到这儿，他弄到那，弄完了。
0: 朋友们，真的这样的，就是你去别人家的时候。以前小不懂事儿，
1: 嗯，
0: 咱就不怪了。
1: 对，
0: 长大都有孩子了，
1: 嗯，
0: 去别人家之后不要空手去，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然后走的时候不要
1: 磨磨滋儿的走。
0: 对，不要空手走，这是另一回事儿。除非你喝多了。
1: 对，除非你喝多了。
0: 喝多了
1: 也别留下。
0: 不，喝多赶紧走。
1: 对，一分钟都不能弄。
0: 对对对，该走的时候就走哈，你不要到别人家之后，这个东家直接来一句哈，啊，该来的都没来，没来不该来的都来了。
1: 来了，
0: 这吹这句话就啊。
1: 可千万不能恐龙时候去，恐龙时候走，还喝多了。
0: 哎，对，是酒晕的。
1: 对，
0: 这人就是，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再邀请你去他家了。
1: 我刚没敢哦 ，Seven Eleven 是吧 ？Seven Eleven， 我硬是，我刚才看了半天，我说这啥呀？
0: 超市，大超市。
1: 对。然后它 Seven Eleven 特价是1.8元硫磺皂，对，我记忆当中就是2块钱。我的手表提醒我久坐，赶紧起来运动。
0: 运动要接受。
1: 他搞不搞笑？
0: 不搞笑，真是。
1: 妈呀，青铜绝！
0: 这是我
1: 两分钟之内，我绝对叫他青铜绝。你看嘛，
0: 我1分30秒就把你请走。见证。朋友们，就给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知道吗？
1: 都是那硬。
0: 每次和黄老师在一起聊天就特别开心，
1: 嗯，
0: 就聊着聊着聊就你反正不知道聊什么了，但是就是接着聊了，
1: 对，
0: 就往下顺了啊。
1: 嗯，
0: 我记得上次是有朋友让我们开线下场是吗？
1: 对对对，让咱俩脱口秀，
0: 然后让我们自费给他买票，
1: 对，
0: 就真是我这花自己钱挣自己，
1: 嗯，对，
0: 还得给补给公司点，
1: 是就是咱在节目里边表现的行为是有多啥呢？就是人家看咱俩是真没有脑子吗？
0: 不需要看我们的节目，不需要带脑子，带脑子你就累了。
1: 不是，就这种招数，他觉得我们俩看不透吗？
0: 他可能是以为我们俩是傻子吧？
1: 就我就说，在节目我们俩形象是多傻呀！
0: 大智若愚，我叫大愚，你叫什么？
1: 大智。
0: 你叫大智，好行行，黄大智啊，这以后真是啊，我叫张顺柳，他叫黄大智。好，以后咱要起个节目就叫这儿，
1: 嗯，
0: 黄大志和张顺柳。
1: 其实我觉得我叫黄若愚还挺好听的。
0: 去边儿，这给别人起个那么难听名字，给挺那么唯美，真是。
1: 好，我都叫黄若愚了啊。
0: 好，朋友们，新疆和美瓜，这位朋友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经济又实惠的舒肤佳4.5元一个啊。
1: 嗯，还是硫磺皂便宜1.8元。
0: 时间到了，不能聊了，明天再会吧，拜拜，朋友，
1: 拜拜，
0: 明天见啊，
1: 嗯。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5: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4: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5: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6: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网易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接下来呢，为大家继续解读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小区里的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出租、快递柜入场费等收益呢，常常是一笔糊涂账。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施行之后啊，这些公共收益就有了明确的归属。关于公共收益，条例做出了明确界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具体包括停车场、公共场地、道路等共用部位经营收益，会所、游泳池、健身室、架空层等共用设施租赁或经营收益，电梯、楼道及户外区域设置广告所得，报废共用设施设备残值收入，共用部位被征收的补偿费，因共用设施被侵占损害所得的

0: 赔偿费用、公共收益利息收入等。
1: 电梯里的广告、公共场地的停车费、小区里的快递柜租金等等，这些收益属于业主共有。条例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利用共有部位、共用设施经营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每年必须按规定公示收支明细，接受业主监督。而且，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规定和合同约定，在属地社区指导、在业主的监督下，对小区的公共部位进行经营管理。
0: 公共收益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可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共用部位及设施的维修养护费用等。车位管理方面，条例规定，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应当首先满足本区域内业主需要，占用小区共有道路或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不得出售附赠。依法配建的人防工程平时用作停车位的，应当向全体业主开放，不得出售附赠。维护管理所需费用从收取的停车费租金中支出。未出售或未附赠的车位信息应当公开，在优先保障本小区未购车位业主需求后仍有空余的，业主可根据实际需要增购。近日，2026年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在我市的润耕天下景区正式开赛，来自全国的18支中老年代表队齐聚亳州，以赛聚力，以球会友，用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点亮群众健身热潮。本次赛事由亳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牵头主办，亳州市中老年气排球协会、桥镇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文体表演生动彰显了中老年人积极健身、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上，中老年运动员们精神抖擞，默契配合，精准发球、流畅传球、凌厉扣杀、稳健拦网，每一次攻防都干脆利落、专业有序。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2: 我们昨天就过来了，场地条件挺好，亳州的球友也很热情，我们打球感到特别的有意义，输赢不重要，大家交流记忆，开心最好。
3: 亳州它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有千年的文化的底蕴，不仅仅这个曹操在这儿，华佗在这儿，而且它还有非常有名的花戏楼，所以我们特别期待能到亳州来既参赛又旅游。
0: 本次赛事为期2天，设置冠亚季军及优胜奖项。
4: 气排球运动啊，作为一项集运动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越来越受到老年朋友和中年朋友们的喜爱。本次大赛啊，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为增进全国各地市间的友谊与合作搭建了桥梁。我们呀，也想借助这次大赛，让老年朋友走出家门，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桥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桥城区双拥办联合桥城区爱国拥军促进会组织志愿者走进了桥城区光荣院，开展庆八一双拥联谊会，为现场老兵送上节日关怀。会在舞蹈《祖国》中拉开序幕，现场气氛热烈，歌曲、舞蹈、诗朗诵等节目接连登场，精彩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整场演出既丰富了老兵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营造出浓厚的拥军爱军氛围。
5: 每逢八一都有人来看望我们，节目演的都非常精彩，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
6: 老兵们保家卫国、奉献青春，值得我们永远尊敬。促进会呢，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军地共建、拥军活动。我们将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全力做好社会化的拥军工作。
0: 今天上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现场呢回应了大家关心的公积金贷款、公积金提取、还款等方面的问题。节目一开始，一位网友咨询缴纳物业费怎么提取公积金。
7: 缴纳个人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就是缴纳缴纳人和配偶只要提供亳州市的就是物业费的票据、不动产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办理，每套房每次每年可提一次，累计就是最高不超过5000元。线上通过万事通 通过播州市公安专区直营办理，线下到桥塘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窗口现场办理。
0: 现场一位网友咨询，我市公积金缴存最低基数是多少？
8: 现在呢，播州市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缴存下限呢是县区是276，然后就是那个个人加单位合计，然后市区呢是288，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基数，是这样定的。
0: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租房公积金该怎么样提取？
7: 租房提取最高限额每年可以提取18,000，就是每月都可以提一次，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8,000。本人和夫妻这个家庭也是最高不能超过18,000，要是单职工的，凭无房证明或者是身份证，通过网上网认同就能办理，要是夫妻双方也是通过网上包线下都能办理。
0: 现场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房贷之后还有余额，想咨询能否提取账户的剩余公积金为孩子偿还贷款。
7: 可以作为父母家庭关系可以再次提取，提取额度就是以你的这个实际还款额为准，假如小孩他没有提取情况下，剩余额度你都管提完，假如小孩要是每年都在提取，剩余的额度只能你提取他的剩余额度，假如他一年有的缴楼是有三万块钱的房贷，有2万块钱的公积金，那你只能剩1万块钱，只能你再提取。
0: 交通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如今呢，人人都在苦苦寻找养生良方。那其实啊，顶级的养生呢，从来都是修炼一颗与世无争的心。在咱们亳州，96岁的吴颖爷爷彻底打破了高龄衰老的刻板印象。他没有三高，身手利落，闲暇写字读报，日子呢松弛又自在。爷爷还公开了6条简单易践行的长寿秘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轻松的效仿。
9: 这里没大过，我大概能穿过去。
10: 96岁高龄还能喝酒吃肉，
9: 我还真希望好像这老牛不因公牛是不错，真不错。
11: 平常能给他10块钱牛肉馍吃完，
10: 爱吃甜食，可身体不输年轻人。
12: 这是没有三高，跟年轻人呀。
10: 凭什么这么任性，还能活这么好？
13: 探访百岁老人，寻找朴实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市区立新路，看看吴爷爷都有哪些养生秘籍。
9: 不给月亮就人灯，找不见。
10: 眼前的吴爷爷温文和善，很难想象兴致上来他还能熟练划拳。
9: 三英照，四季练菜，五魁首，小起内，八仙过海。
10: 家里做了好菜，他还爱喝两口。
9: 有选油菜，又喝了咱亳州的红金贡，倒上一小杯或者2杯，最多2杯。红金贡就是不少了。
10: 平时爷爷胃口好，睡眠足，生活规律。
9: 烫包子、粽子、烫糕，买的点心，我还真有爱吃的甜的了。
11: 能吃能睡，他一天光睡2次，吃过早饭就睡一会儿，中午吃过午饭是低睡的。
10: 而在他看来，长寿的关键是内心充实，写字是他最大的爱好。
14: 风美世界，家家鱼。
9: 有这样的爱好呢，你生活就比较充实，没有空虚的感觉。
10: 爷爷还常看海峡两岸，期盼有生之年见证祖国统一。
11: 出国看过一回，第二年他中午又看，出国了就出国了吧，再看一眼。
9: 咱可能就破镜重圆。
10: 爷爷心里装着国家，对待生活却看淡得失，心态乐观又豁达。
9: 我好像有一个就是与世无争的这个。这个是羊，
11: 我想你啥都能看得开。
10: 爷爷能安享晚年，这份幸福离不开子女常年贴心陪伴，尽心尽孝。
11: 虽然不是支持我以后都是我找的。我有一个啥感觉，你不管是啥我不留遗憾，他们在世的时候才能尽到心。你看他是真没有了，我说这点就没做到，那点没做到，到人这一辈子是遗憾。还有一个，你有了有一个老的吧，就是一个家。说实在的，我跟他有时候还玩聊聊天。你要是如果没这个老的，你去跟人去说话呢？
10: 采访结束时，我忍不住请教爷爷，到底有哪些长寿秘诀？
9: 生活不闲事，思想要乐观，个人要有爱好，按时休息，适当活动，还得有一群好友。我就能做到这几点。就管长寿，
10: 长寿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吴爷爷这份知足豁达的活法，才是最珍贵的养生之道。
13: 感谢爷爷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朋友都能健康长寿。
0: 那您的身边有长寿老人吗？如果有的话，欢迎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5523678联系我们，也让更多的长寿故事被看见、被分享。好，咱们换个话题。7月31号晚上，市委政法委牵头统筹公安、消防、城管、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检查情况。检查组采取随机突击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城区 KTV、棋牌室、台球室、电竞宾馆、网吧等夜间高频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逐项核查场所是否规范张贴未成年人进入警示标识，是否严格落实入场身份核验登记制度，严查是否存在违规容留未成年人消费违法行为。在市区紫金广场内的一家 KTV， 执法人员发现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现象。
15: 你三个都是事情
0: 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证据，核实情况，下一步将依法进行处理。
16: 通过刚才我们联合检查，发现咱这个场所狗鱼的场所有那种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不仅严格执法，更注重普法。他们现场向经营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条款，要求经营者务必算好法律账和良心账，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阻断未成年人与不适宜场所的接触。
17: 要未成年人入住，必须落实务必检查，必须要按照要求登记，就是说还必须落实公安系统。
0: 据了解，七月份以来，市委政法委牵头已经组织两次检查，后续将持续凝聚多部门合力，强化检查监管力度。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将始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筑牢未成年人成长防线。近日在亳州广播电视台举办了一场急救知识公益培训，志愿者们手把手示范，细致地拆解动作要领，员工们也是沉浸式地学习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培训现场核心教学围绕员工生活中的刚需技能展开，是红十字会志愿者王德志重点实操教学心肺复苏急救技能，纠正不规范动作，让大家彻底掌握黄金救援时间内的自救互救方法。
18: 按理用力部位是在张嘴这个位置，按理说我们垂直下压，这个是利用上半身整体力量连续按压30次。
0: 针对大家长期关心存在疑惑的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志愿者也进行了全面的科普，通俗易懂的讲解，真实实用的案例，直观的实操教学，让在场的所有人收获满满。
19: 献血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有益的，并且呢，我也明白了这个血液啊，对一个危重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你的一袋血可以挽救他的一个生命。
20: 这次培训过之后呢，也学会了怎么救，怎么去科学的施救。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用到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去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人。
0: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急救科普公益宣讲活动，让人人懂急救、人人会急救、人人愿奉献成为常态，用专业守护生命，用爱心温暖亳州这座文明之城。
21: 经过这样一个培训，大家能在日常生活中能处理好常见的，你比如说出血，比如说这种骨折，现场的急救，包括猝死，现场急救能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进行一个干预，能可以很大程度的提高救治率，能挽救这个生命。
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既需要手艺人的坚守，也需要走进大众的视野。在咱们亳州啊，市级非遗传承人黄学信凭借着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不仅剪出了栩栩如生的艺术世界，更通过免费的授课，让古老的剪纸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22: 不用画稿，图案全在脑子里，剪刀在红纸上游走，如行云流水。在牛市社区剪纸教学点，年近70的亳州剪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学信正在向学员们展示他的绝活。短短几分钟，一个饱满圆润、寓意吉祥的葫芦便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23: 剪纸是天马行空的艺术，比如说我手上这幅剪纸，看似它是葫芦，但是葫芦里面有兽 和喜，它代表着福禄寿喜。这里面不仅有技巧，更有咱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22: 从艺五十余载，黄学信不仅刀法娴熟，更致力于让这门手艺火起来。近年来，他坚持开设免费教学点，为大家讲解剪纸背后的文化寓意。从退休老人到青年儿童，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指导下拿起了剪刀。
1: 每天呢，都想拿着剪子剪一下，剪上以后我都给送给他们，送给朋友，感到自己很高兴。
2: 现在有些小动物，比如说小鸡、小狗，然后有小老虎，还有小兔子、小鸭，我看着都完剪出来了。
22: 在黄学信看来，剪纸不应只是束之高阁的艺术品，更应该是融入现代生活的活文化。他尝试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既有传统韵味又符合时代气息的作品，让年轻一代也能爱上这门指尖上的艺术。
23: 剪纸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宝贝，我有责任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让一张张红纸剪出咱们亳州的故事，剪出时代的新风。
0: 最近这几天可以说非常的热，那么本周的天气又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将持续高温天气。
15: 预计七日前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八到九日有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七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度。
3: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需防范高温、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8月4日周二晴到多云，27到38度；8月5日周三多云到晴，26到37度；8月6日周四多云到晴，26到37度。8月7日周五多云到晴，27到37度；8月8日周六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8月9日周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3度。
0: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Jijiro Ezambu Jijiro Murdigan Tabu Jijiro Mumbuti Tabu

Жижило, Безамку, Жижило, Мурки, Гамбуку, Жижило, Жижило.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13: 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7: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8: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20: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那以及保险服务还有产品相关疑问，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钱志龙。钱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2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平安人寿各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
20: 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3: 喂，你好。
2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3: 是这样的，我前天搁那个骗的那个软件上办了保单贷款，但是呢，有一个成功了，有一个没成功，我就想问问他们那员工到底是因为啥呀？
20: 好、我们有请孙经理给您做介绍。
24: 好，这位客户，您三个保单能不能记住保单的大概名称是什么？
23: 我想一想，一个是英越，还一个是险胜，另外一个我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一个什么万能险。
24: 英越、新胜、万能险。好，这样的，那是成功两个是吗？
23: 对对。
24: 是这样的哈，如果是我们的盈月的话，这个是不支持这个保单贷款的。如果是新盛的话，那你新盛应该是申请成功了吧？
23: 嗯，是的，是的。
24: 嗯，好，那这个，
20: 不支持是吧？
24: 万能，如果是盈月的话是不支持的，它没有这个功能。
20: 行，这位听众啊，再有
24: 还有别的问题吗？
20: 嗯，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23: 那我都明白了啊。好，那我都没啥问题了，那我知道因为啥了啊。
20: 好的，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5: 喂，你好。
2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5: 我想咨询一下，他们那个有个骗贾林医生，看来是咋用嘞？
20: 哦，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王经理给您做沟通。
0: 好，那个很高兴为您解答。这个平安嘉易啊，是这个针对于我们的平安的老客户啊，就是已经购买过人寿险保单的啊，那么他的总保费达到300,000过之后呢，他就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嘉易的权益。所以说，首先我需要去核实一下您这边的这个保费是否达标。
20: 嗯，喂，
1: 应该是符合的，总保费应该是够的。
0: 好，那么这款权益你达标过之后呢，我们需要操作两个步骤才能够去使用。第一步就是先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安人寿的 APP 平安金管家，然后在我们的享权益模块进行激活。那么激活过之后呢，去指定我们的权益享受人，然后这个权益你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用了。然后后边的话再去绑定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家庭医生啊，那么这样的话整体的使用这一块就会非常非常顺畅了。那么具体操作这块我也是给您去做个介绍，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我建议您去用笔或者是用手机去记录一下，这样的话你后面会好操作一些。具体的步骤是通过我们的平安金管家，然后进入到首页啊，首页里边有这个享权益的模块啊，然后进入享权益过之后呢，找到我们的真享加一激活啊，激活过之后呢，去选择指定权益人啊，就是谁享受这个权益啊，这样的话你这个权益就激活了。那么在激活过之后呢，同样在这个真享加一的这个权益上面去选择你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医生啊，里边有这个2000多位我们副主任级别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医生啊，然后选择好医生过之后，这个权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啊。当然这个无论是小病还是大病啊，都可以正常使用。小病的话是7×24小时，这个你的家庭医生，这个一直在线啊。那么大病的话，我们可以对接这个国内优质的这样的医疗资源啊，守护您的健康。
20: 嗯，
1: 好，那我扫一下试试。谢谢啊。
0: 好的。
20: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洪磊，就说从副驾驶下车的时候被狗给咬了，有驾乘的保险能理赔吗？好，我们有请葛经理。
2: 驾乘的保险的话，因为是平安产险那边的产品，
20: 嗯，
2: 啊，他如果买有寿险的意外险，如果被什么猫抓狗咬的话，是可以申请的。
20: 哦，那您了不了解这个驾乘险，他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理赔？
2: 嗯，这个你要看具体的险种，因为有既然是理赔的话，还是要谨慎一点。
20: 嗯，好，我来关注一下网友，我们有不由天说。保全分为两种，一种是诉前的保全，另外一种是诉中保全。这个是他是介绍的产品，嗯，这个类型呢，还是留言方面的问题？有可能你们更熟悉一些他这个话语哈。嗯，好，我们有请孙经理。嗯，
24: 说的应该是司法程序对保单的这样一种操作。
20: 哦。好，行，这位网友哈，我看您一直在留言，但是如果说您想和嘉宾直接的沟通，我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这样的话可以更有效、更针对性的回答您的这个疑问哈，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我留言说，大病救助二次保险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平安人寿亳州分公司的地址在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属于我们平安方面的业务办理吗？好，
2: 他讲大病补助是吧？
20: 对，葛经理。
2: 大病补助的话，我们这边不叫大病补助，我们这边叫大病保险的保那个理赔。
20: 嗯，
2: 大病补助的话，应该是新农合那边的有个政策。
20: 咱们这边的理赔的话是怎么样办理呢？
2: 就是大病保险的话，就重疾险啊，重疾险的话，首先的话，你买的有重疾险种啊，而且险种要有效。而且这个得的病呢，要符合这个病种的这个条目之一，而且条件要符合，就可以申请了。申请的话，大病保险的话，受益人就是被保人本人来申请，然后提供被保人本人的账户、身份证，然后就行了。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你看你申请什么样的重疾，是癌症呀，还是脑中风后遗症呀，还是心梗这一块？不同的重疾的话，它需要资料，有一些不一样。
20: 金额也不一样吧？
2: 金额的话是根据他买的险种，他买的保额，不一样。
20: 好，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平安人寿亳州分公司的地址在哪？
2: 地址的话就在我们那个威武大道的上，天星大厦的10楼。
20: 嗯，
2: 天星大厦10楼啊。
20: 好，感谢您的介绍。
3: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3: 特约赞助播出。
2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那您可以就平安人寿保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说呢亳州也出现了很多代理退保的黑中介，不少的客户呢被骗取了高额的手续费，甚至呢个人信息被盗卖。那平安人寿有没有联合监管部门打击过这类黑中介？有没有向客户发起过风险提示？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孙经理。
24: 好，这个感谢客户的关注。因为代理退保黑产一直也是我们保险行业到我们公司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一旦客户被教唆被抬起这个去退保，首先损失的就是客户自己的利益，不光不能享受保障，而且还会被代理退保的黑产拦截一大笔这样一个费用。所以我们呢也是我们亳州监管分局其实也是这几年一直是在带领着我们各家保险公司去做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工作。并且其实就是内部消息嘛，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查出过几起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线索，并且与我们监管和司法部门协助进行打击。
20: 好，我们先来接听一热线，后续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4: 喂，你好。
2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想买一份保险保函。
20: 你想买一份保险保函？
4: 对。
20: 啊，
4: 保全对方的车辆。
20: 保全对方的车辆。
4: 百万用起诉。
20: 您是网友，我命由我不由天吗？
4: 是。
20: 哦，您这样，那您和钱总直接沟通，看您的诉求。
6: 我想问一下哈，这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是跟别人有债务纠纷是吗？
4: 对。
6: 是因为发生这个车险理赔事故了，然后有债务纠纷，还是其他的有债务纠纷？
4: 不是，是其他的债务纠纷。
6: 是企业的债务纠纷。
4: 个人的。
20: 其他的债务纠纷是吧？
4: 对，个人的。
20: 个人债务纠纷。
6: 啊。
4: 对。
6: 那你现在想通过保险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结果呢？
4: 想买份保全对方的车辆。
6: 是别人欠你钱还是？
4: 别人欠我钱。
20: 他名下有这个，对方名下有车，是不是保全对方的就是财产这一方面？
6: 这个属于司法途径当中的一个环节，它不属于保险啊。它没有办法通过保险的产品去保全对方的这个资产，这个是没办法去做到的，它只能在司法途径当中去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去完成这个啊。
4: 在火上线就认平安的和认房的
20: 刚才就是您说您这个诉求的时候，钱总说目前没有符合您的这个产品，符合您要求的这个产品。您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4: 您也是我们对这块我们。
20: 哦，您说的是其他的可以购买。哦，那我们有请葛经理。
2: 然后这位客户那个他咨询的应该是我猜啊，应该是因为产险那边的业务，因为我们这边做的是个人的寿险。个人寿险的话主要就针对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寿命，然后保障。他讲保了对方的车是吧？这不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范畴。
20: 那是我们公就是有其他分公司有这样的业务吗？
2: 我们公司没有这种业务。然后可以咨询一下可以咨询一下那个产险保险公司吧，他刚才说了人保啊什么的公司的，对吧？
20: 您之前去咨询过吗？喂，
4: 喂，
20: 这样，平安人寿这边的话没有这样的产品，那我们线下之后帮您转办到那个其他的财险方面，好不好？您还有疑问吗？
4: 成功银行没有。
20: 您就是咨询过其他的也没有是吧？
4: 成功银行没有。
20: 为什么没有？
4: 对。
2: 因为我们是寿险公司，寿险公司它是针对个人，针对人的保险的。
20: 哦，是受理范围不一样。
2: 对，我们是针对人、人的保险。
4: 保全对方的财产。
2: 对啊，你一直讲对方的财产，我们是保人的。
20: 哦，
2: 好，
20: 那这样没关系。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其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帮您问一问有没有符合您这个要求的这个产品，包括您说的这个法院这个起诉保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司法局来转办一下，好吧？
4: 哦，
20: 哎，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易留言说，他说：“请问买强制保险为啥保险员不给网上买？”这个是属于寿险吗？还是车险？参战险？好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有客户有疑问说，为什么刚买完这个保险就能接到其他的保险公司的销售电话，甚至精准报出自己的保单信息？那平安人寿在客户信息保护上有没有漏洞？有没有内部人员泄露客户资料的情况？发现之后的话会怎么样进行处理？公司是怎么样进行要求的？好，这个一方面的问题。谁来介绍？那行，
6: 简单去做一下介绍吧。
20: 钱总，
6: 是这样的，一般我们的客户信息的话，就是不可能会发生泄露的。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从员工的内部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我们的这个续期保全人员，他们能够看到的也是不完整的这样一个信息。不完整的信息，所以他们在比如说他给客户沟通的时候，都是通过系统类的，然后这个电话去做一些沟通和交流，所以呢，这个是很难去提取到客户完整的这个信息的。作为我们的这个客服，包括理赔人员都是这样的。这位客服讲到这个问题呢，他有可能会，在通过我们的线上的一些网站，通过我们的一些网站的咨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之前公司也收到类似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客户的这种投诉，然后我们一了解之后，因为客户在网上把我们的保单的信息放到网上，想得到一个很全面更全面的。

0: 这个解释吧，
1: 嗯，
0: 或者是了解，所以有可能会是这样。从公司内部不会去产生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去看到客户的整个的完整的信息的。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有网友博留言说，刚才过阳的那位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诉前的保全担保函啊，保险公司收费担保，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应该都有这个业务。好，这样，他的这个问题当时。他的联系方式导播是留下来了，我们线下的时候会帮助他进行转办办理这个问题，也感谢热心网友的评论。那么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以及你也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五下午啊3:00到3: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还有网友留言就讲他退保，公司只退30%，找退保能退60%左右啊。这样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线下帮这个转办到咱们这个业务啊，然后帮忙回复一下，好吧？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I'm gone.

晚上好，欢迎光临3030的现场。如果你是一不小心误打误撞撞进来的，请不要紧张，我们这里不收门票，只有音乐。跟他不要再理会地球那个地方，我们现在都在地球上，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我重复一遍，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1: 结巴了。
0: 哎，没有。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
1: 光沉浸在你刚才的语言当中。
0: 好，
1: 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啥来啊？
0: 很多
1: QQ 群
0: 啊，好，
1: 2628-1558和55728-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哈、啊，微信群里，对，蒙娜丽莎，今天是我，
0: 你那是叫蒙娜大汉。哎，真是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账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
1: 是嘞，
0: 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在耀都时空的视频号下方也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四个平台视频直播，一个频点啊，直接音频直播，所以说呢，都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真是太好了啊！
1: 太棒了，
0: 嗯。
1: 这啥？
0: 641这位朋友问的，一门公交车哪时候能通的是这个事儿的？是你是在哪儿看到这则新闻了吗？还是什么？还是有规划吗？
1: 因为咱们公交车它这个通新路线的话，它是要有一个前期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调研的，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上座率啥的都要满足他们的这个通车条件才可以
0: 通车的。啊、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或者说是便民服务这一块都得有。
1: 是。
0: 好，那继续再聊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走心。
1: 嗯。咋走嘞？
0: 就说最近的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省钱？
1: 哦，你说这我太多了，我最近一直在省钱。
0: 是吗？
1: 啊，
0: 比如，
1: 比如，我想想，你也说，
0: 不能说，不能说，这事儿不能说。其实省钱这事儿呢，其实在我们身边经常一见。
1: 嗯，
0: 以前呢，我老觉得就是那个手里一杯 coffee。
1: 嗯。
0: 又说一个 hamburger 啊、就觉得这个人呢又会吃又会喝，然后呢或者说
1: 还不会省钱
0: 啊、对，还不会省钱，就觉得还有好浪费，
1: 嗯，
0: 能量还高，
1: 嗯，
0: 然后呢突然会发现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呢，他们都拥有了自己的杯子，
1: 哦，
0: 这个杯子当中装的还是咖啡，有的是凉的，但是很少有去店面里面买那个单价几十块钱一杯的这个。
1: 但你不知道
0: 了
1: 吧？
0: 嗯，
1: 现在很多人都是拿着自己的杯子去买咖啡，
0: 是吗？
1: 嗯，
0: 哦，
1: 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假象。
0: 今天这期节目结束，我就想留一个钩子，还没勾出来，没了，被戳破了，这，提前你怎么不按剧本说呢？这是
1: 你也没给我剧本啊，
0: 讨厌，真是。哎，那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妻子的转变是这样的，以前她会从那个下单从哪儿买，现在呢都批量的去买那个成盒装的，自己在家早上起来的时候用什么开水冲一下，温水冲一下，然后放在自己的杯子里，再加点奶。
1: 我也是这样的，
0: 就一天能喝一天，就这种。
1: 我也是这样的，
0: 是吗？
1: 啊，你不知道啊？
0: 我咋上哪知道去？
1: 我每天喝咖啡的时候不也是我的杯子吗？
0: 是啊，
1: 啊，
0: 咱哪知道你是杯子还是？
1: 就因为那个。就是你买成盒的回来它是便宜的，
0: 对对对，
1: 对，你出去就是买，就比如某杏啊、某巴克啊啥的那些，它可能一杯的确就是那个某杏还便宜点，
0: 虽然他们在打这个价格战嘛，但是还是对我们这个穷苦老百姓来说买不起，
1: 买不起，
0: 开玩笑哈，
1: 就买不起，我没开玩笑。
0: 这朋友还在问这公交车啥时候能到这个界沟这块啊？
1: 嗯，
0: 有规划的话肯定会有实施，如果没规划的话，运力啊、条件啊这些可能没办法实现的话，就不会有这个。
1: 嗯，
0: 或者说这个，你比如说跨省的公交车现在都已经有了吗？
1: 对，是的，
0: 还得看上座率啊。
1: 嗯，
0: 好吧。
1: 嗯，
0: 行，那
1: 这位朋友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咋省钱的？
0: 对，
1: 坐公交车吗？
0: 如果说你特别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吧，你可以拨打5501234，就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就在这堵墙的后面那个直播间。
1: 对，
0: 上面的时候打5501234。然后呢，反映出您的诉求啊。
1: 其实说到这个省钱哈，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人都已经进入了这个省钱模式，因为大家都想就是存点钱嘛，是吧？
0: 嗯，
1: 你不想吗？
0: 都想，肯定想啊！我天，天哪，我天天都想存钱。
1: 你像女生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什么咖啡呀、啊，或者是平常、嗯、可能就觉得一些精神满足的东西哈、啊，就偏少了一点，或者是就是因为很多人就像我们上班啊，一天的确太累了，然后就需要这个咖啡当做快乐水，就比如像我，当然的确也是困哈，所以我们就会从网上买成盒的。
0: 说说、哎、把实话说出来了，这
1: 啊，买成盒的就。单价划下来便宜啊，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就不在店里边点十几二十的了，这不也省了一笔吗？
0: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嗯，
0: 你觉得就在这个点儿喝一杯咖啡是舒服的？
1: 哎，对，
0: 所以才会买这个。
1: 是的，
0: 以前呢，店里面点的话，就风味它有可能掌握不好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对，是的，啥呀？
0: 啊，还有什么？那、这还有你是因为这个口味的问题，
1: 嗯，对，
0: 或者说是省钱的问题。
1: 其实我还有以前就是我，比如就是这个在网上逛啊，逛那个商城啊什么的，就看见、
0: 嗯、
1: 一些小玩意儿啊，或者是就穿的呀、吃的呀，就感觉感兴趣，就会下单。
0: 哦，
1: 现在不，我要想想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它。
0: 对，
1: 这件衣服我买了，我到底能穿几次？啊。有的那个恨天高高跟鞋真的超级好看，就放以前啊、
0: 嗯、
1: 我真的就毫不犹豫的就会买。
0: 哦，
1: 但现在我会想，我拿个长盒喘唐念，我整埋了，我现在
0: 结婚别人的婚礼啊，
1: 别人的婚礼我穿个恨天高去干啥？
0: 当伴娘啊？
1: 有邀请我的吗？
0: 对，那有司仪。这活能干，这是
1: 这活行。 哎，这活可以。
0: 对，
1: 我们俩都
0: 行
1: 啊。
0: 对对，你看你这个，你看你那种场合你会考虑的这个问题了哈。现在好像大部分的这个同志们他们的想法也和这个差不多，
1: 是吧？
0: 就说我什么时候能用到它。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出现，先看群里面吧，好不好？我等会再讲这个事情哈。
1: 等会你都忘了。
0: 不会忘的，你放心吧。飞雪连天是白鹿说，钱只有花出去才是钱。
1: 你说的一点都不假。
0: 我就不等会儿了，我就直接跟
1: 你
0: 讲。你
1: 妈都得说。浓不住了。
0: 因为这个事儿就和我刚刚想的那事儿是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人怎么来判定他拥有财富，拥有大把的钱，或者说这个东西他是怎么证明的、
1: 嗯、
0: 你告诉我。你基本上看的对。然后他是怎么办的呢？他是来浑水自己的财富来证明自己拥有过这份财富。
1: 嗯。
0: 比如说啊、这个刚中100万，然后花70万去买辆车，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70万的这个钱呢就完全消费掉了，
1: 嗯，
0: 只有破坏自己的财富才能彰显出他拥有财富，这个东西他背道而驰，就觉得挺好玩的。
1: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花钱哈、啊，就咱说这个就是节省啊、节约呀、啊，不是让你啥都不买、啥都不花。
0: 嗯，
1: 花钱你有规划，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你需要的这个东西你再去买。你刚说中彩票中了70万，然后他本来他家里只有10万，然后他咔70万买了辆车，
0: 中100万
1: 啊，中100，
0: 花70万，就前提条件都听不清楚。他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在这个层面上，就是。你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他们其实当时也是为了满足什么？满足什么呢？唯一一点就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1: 嗯，
0: 有用、
1: 嗯、有没有？
0: 当时那是有用的嘛？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现在这有点太扯了都。
1: 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他真喜欢。
0: 他真喜欢也行，就比如说他爱好这个，他钻研这个。
1: 对。
0: 他买辆车回来，他拆了。
1: 嗯啊。
0: 他把它拆着，拆零碎了。然后他能组起来，就说明他真的热爱。
1: 嗯，
0: 这是一笔投资，因为他从中学到了知识，
1: 嗯，
0: 学到了东西啊，
1: 也不至于买了就得拆回来。
0: 不是啊，你就是你说驾驶嘛，体验感嘛，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开着他去跑婚庆，
1: 哎，那行啊，
0: 工具你知道吗？
1: 直接租车服务也来了。
0: 啊，哎，我嫂子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前进说。临漳家园小区私自打院墙违法吗？肯定违法。
1: 违法。嗯。
0: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你和物业先说一下，这是个问题哈。
1: 我看到这个和风朗月是吗？
0: 嗯。
1: 我刚刚就在想啊， 有钱可以省，没钱咋省呀？
0: 没钱就挣钱，
1: 嗯，对，
0: 知道吗？
1: 是的，没钱的话，你就挣多少咱少花点就行了，
0: 嗯
1: 啊，对吧？其实我们都是没钱，咋省啊？都是挣的省，从挣的中间省。
0: 对，你首先要确定一点，有很多那个朋友们现在开始搞什么理财，
1: 哎，
0: 就是很多一到我们这个年龄层啊，就是三十岁左右的朋友就开始理财了，
1: 嗯，
0: 有的人呢，有的那从20多岁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理财了，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财力完全支撑不了他去理这个财，就是，你俗句话说得好嘛，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嗯，
0: 你一理财，财马上就跑，知道吗？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没体验过这个赚钱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突然说在某个阶段啊拥有了一段时间的短暂财富，你就开始去理财，然后呢自己一败涂地。这个大家现在呢处于这个阶段，基本上还在处于一个赚钱的一个阶段。就你先赚，
1: 嗯，
0: 就朋友们，你如果说你在犹豫你要不要理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先赚钱。
1: 我觉得哈，就咱俩别在这儿说赚钱啥的了，
0: 哦，
1: 没资格。
0: 我多好一班，
1: 咱俩就说省钱的事儿吧，
0: 省点吧，真是啊。
1: 我刚思来想去，那，啊，赚啥钱了呢？赚小钱我们天天都在赚
0: 哦，
1: 是吧？
0: 是是
1: 啊，我们现在就在赚小钱。
0: 小钱你来一下，你进来一下，他赚你。
1: 小钱刚走。
0: 这是高静说在家不出门不看手机就能省一点。
1: 对，省电费，
0: 嗯，
1: 省网费，
0: 不
1: 是吧？
0: 省外卖。你在家不出门你不看手机，你肯定不会想点外卖，嗯，
1: 对，
0: 你刷到但凡一个短视频正好在饭点，你肯定会点外卖，
1: 嗯，而且你不会充各种短视频的会员呢，
0: 嗯，
1: 不会想网上购点物啥的，是吧，
0: 嗯，
1: 所以现在人花钱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有手机，
0: 嗯，
1: 你给他换个固话试试。
0: 那打电话给你打疯，这是我一当客服不行吗？但是还真有这一点，有很多朋友说他现在处于什么样状态呢，
1: 嗯，
0: 他有事没事了他就想去逛逛那些网上商城，
1: 哎，我就是
0: 这
1: 我就是你说的这类朋友，
0: 他一逛他就会消费，
1: 一逛忍不住，
0: 对，你就别这个东西他可能3年以后才能用到，
1: 嗯，
0: 但他就想买，
1: 想吞了，
0: 对，这个意义在哪儿呢？就是你不是刚需的东西，
1: 嗯，
0: 你买来之后放在那儿，或者有的东西呢价格不菲，但是呢它就是个装饰的作用，就能证明你在某些阶段当中拥有过自己的那个青春，
1: 哎，
0: 或那股冲动付了费的啊。
1: 是的，咱看那个大大大的阔乙，
0: 嗯，
1: 嗯，他说他是传媒专业学生，有机会到咱们电视台实习吗？这个您可以那个在我们这个就是您现在观看的这个抖音号点进去给他私信问他。
0: 对，
1: 嗯，因为我们后台
0: 会
1: 有统计的。对，
0: 但是目前为止啊，
1: 嗯，
0: 就是咱台里没有这个招聘或者招实习生这回事啊。
1: 是的，因为那个就是那会儿刚放暑假的时候，后台是有人问的，
0: 好多人，
1: 对，有人问
0: 的，我发过私信他问这个问题呢。
1: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俩能做主的事儿啊。
0: 是吗，黄台？
1: 要不请他做个嘉宾？
0: 你请他做嘉宾，这就能来了吗？
1: 主要做嘉宾也不给钱呢。
0: 他还得付费呢，真是！你来了，你能空手来吗？你不得点两杯咖啡是不是？然后一点两杯咖啡，40块钱要出去了，
1: 嗯，
0: 别来了吧！
1: 别来了，别来了，啊，省钱来。
0: 一来你就得消费，知道吗？你看差旅费还得给你报销啊，
1: 嗯，
0: 你还得从这个车上来是吧？还得在节目当中被我们挤兑。哎呦，不值得。
1: 没事，咱俩可以挤兑他。
0: 啊，
1: 嗯，
0: 哇，这俩人真坏。说以前都是点奶茶10几20块，现在呢都喝
1: 桶装
0: 水，
1: 是不是到小区那个自饮水那打的？
0: 那个还真行，
1: 那个行，
0: 那就是家常做饭啊，
1: 嗯，
0: 这个饭都喝那个，
1: 对，
0: 自饮烧开之后，
1: 嗯，
0: 他现在百万兄啊，我告诉你，他也不是不点奶茶了，他是现在不能喝了，
1: 嗯，
0: 越喝大肚便便的，你知道吗？
1: 哦，
0: 越喝肚子越大，
1: 升糖，
0: 对，升糖。
1: 嗯，
0: 你搞不好高点，你那个血糖再高点，完了这就得基础病就出来了。
1: 媳妇生孩子，你升糖。
0: 对，一看这男生怀孕了，男生怀孕 青岛的雪花的还是春生的呀？不、
1: 哦，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前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一个东北的这个小姑娘、小女孩，也就五六岁哈，然后她就问她爸，她说：“爸爸，爸爸，你肚子那么大，都怀孕几年了，你咋还不生呢？”
0: 就儿子呀，爸不是不想生，
1: 闺女、女孩，我刚就说了，姑娘、
0: 闺女啊，不是爸不想生，爸怀的是哪吒，就是这哪吒，知道吗？就是这个哈，哪吒怎么不那个，怎么还不生呢？哪吒怀十年呢，
1: 十年之后，不需要骗了，闺女啥都懂了，
0: 对对对对对。但凡孩子能张嘴说话，那就说明一两岁了都啊。
1: 五六岁。
0: 对对对，十五六了还不懂这事儿吗？是吧？
1: 小土豆都说，实在不行换成纸质钞票。哎，的确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网上花钱，就好像手机买东西跟不要钱似的。
0: 是。
1: 就你可能会有点心疼。
0: 支付密码过去了。
1: 对，就一下，就一下针扎的那一下。
0: 不是你无感，我说实话真无感都。
1: 是吧？
0: 他都无感，他你只能看见数字在变小。
1: 嗯。
0: 就从来没见他增长过，就这种情况。
1: 但是你知道吗，我要是拿这个纸质的钱，上次我拿了50块钱去买那个梅干菜扣肉饼，我一下买了仨，我就有点心疼，那50的直接就找我，我就感觉少了。
0: 找一大把啊那件事情。
1: 这。哎，我要是那个手机支付就无所谓，我还可以再来一个。
0: 还真是，因为我们兜里以前装的这个实感的这个钱，就人民币的，这带出去之后，然后去给人数一张、数两张、数三张，那个时候能感觉出来，可能控制点就控制住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扫码现在便捷支付之后呢，就大家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不以为然。
1: 对，你以前逛街哈，拿那个纸质的人民币出去的时候，然后你买了好多东西，钱就慢慢的变少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今天花了好多钱，但是你今天拿着手机咔咔扫这扫那，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0: 哎，然后我给大家再说一点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很多的人闹不清楚，现在他手机当中或者说他各个银行当中他还
1: 有
0: 多
1: 少
0: 钱？对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少。你每次你先看一下余额，你付完这个之后，这个如果说不够付，然后他会切换到另一个卡当中，
1: 对，
0: 让你付，甚至是信用卡，
1: 对，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前两天我付费的时候，我说一事儿哈，我特别生气，我去买了一箱饮料，牛奶，我去看人，然后那个超市呢，它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扫码就轻碰一下，轻碰一下就可以直接付费。
1: 我知道那一种。
0: 那个碰完之后呢，我看上面写的是支付宝，我说你支付宝里扣也行，那肯定就是银行卡里扣嘛。
1: 对。
0: 碰完之后，我发现扣的不是支付宝卡里钱，扣的是花呗。
1: 对，他有好像就是
0: 有个支付方式，
1: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
0: 情况，支付顺序。
1: 对，
0: 当时我都惊了，我说我没开通过
1: 什么呀，对吧？
0: 没开通过这玩意儿，
1: 对，所以直接关了吧。
0: 然后呢，我妻子说，我给你看一看，
1: 他
0: 我看了，我是2021年开通的，然后在红火火饭店消费了118。
1: 红火火饭店，
0: 2021年，这都25年过去了，这是第二笔消费。这花呗说这个人这天天不花钱嘛。哎呀，你说这有的时候你就是让你能感觉到这个实感和轻碰，或他有一些让你便捷支付，让你觉得你现在不便捷了，
1: 对，
0: 你可以考虑很多问题啊。还有吗？
1: 那啥，
0: 看一下这个吧。
1: 还是那个是吧？这位听众说，他以前下班总是想拐进奶茶店小吃犒劳一下自己，然后现在下班是直奔家里，然后路上刻意的去绕开所有的小吃门店，然后嘴馋想喝奶茶，在家用那个红茶加纯牛奶自制，3块钱搞定一大杯，半个多月然后没在外边买过饮品，然后不知不觉省下了不少的零花钱。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我以前也是，
1: 我其实我现在也是，就是下了月子全程，往家
0: 奔，
1: 对，就坚决不能这个路过一些小吃店啥的。我刚开始不是说想省这个小吃的钱儿，我刚开始是觉得我现在吃了，我回家又不饿了，然后我半夜又得饿。
0: 对，就我们这个年龄，现在就属于这种情况。 他饿得比较急，他还长肉。
1: 对，
0: 你要不正常吃饭，你多吃一顿少吃一顿就多加一顿了。
1: 刚才我们俩在这聊呢，就我们俩只要是天天在一起做节目，说不定现在120-180。
0: 很正常，180你都少说了，现在都快了。
1: 哦，这样的是吗？
0: 嗯。
1: 200。
0: 200，对，200行。
1: 嗯，我们俩在一起停不住嘴。
0: 这蒙娜，你吃不吃这个？我不吃，我不吃不剥好的水果，剥好的就吃啊。然后呢，你看我拆开了，咋弄你？
1: 嗯，
0: 不吃的浪费了。
1: 对，
0: 好吧，很不情愿的把这个零食消灭掉。
1: 然后我们那个直播间那有一袋没有开封的是什么吃的东西啊？
0: 鱿鱼丝。
1: 哦，鱿鱼丝。
0: 我不知道谁的。
1: 我也不知道谁的。
0: 我问了好多个女主播，都是不是她的。
1: 我那天以为是永杰的。然后呢，主要我不爱吃，我爱吃已经吃了，幸好没吃。
0: 我哪有钱买那玩意儿啊？这是我真是。
1: 不是你不是出去了吗？我以为你从外边买的呢。
0: 我不爱吃那些东西。
1: 你说会不会是哪位主播出去玩了带的特产，然后送到直播间给咱吃的？
0: 谁呀？那么好心啊？
1: 想不起来。
0: 送直播间了？你是、嗯、不是我以为是咱新的赞助商呢？
1: 新的金主。您送来让我们尝的？
0: 不是，你这在直播间里给我们搞吃的，你不是让我们违规吗？
1: 对呀，你想干啥？你除了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能吃，其他时间都不能吃。
0: 总有同事想害咱。
1: 羡慕嫉妒恨吧。
0: 想太多了啊。问蒙娜一个问题啊，这个你喜欢喝红茶也喜欢喝咖啡。
1: 对。
0: 他这个红茶加纯牛奶的这个自制它是怎么搞的？你有没有尝试过？
1: 我尝试过，我自己在家也做咖啡也做这个奶茶。
0: 做奶茶，奶茶怎么做？
1: 那就跟像这个刚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我因为我一直都喝热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那个红茶泡完之后，然后就纯牛奶你自己加去，按比例，按照你自己的口味比例。
0: 嗯。
1: 然后如果哈你想喝点甜的，因为有那个小包的糖块，
0: 哦、
1: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
0: 放糖
1: 。对、
0: 哦。
1: 然后我还放过蜂蜜。
0: 哦。
1: 嗯。咖啡也是一样。
0: 对 对。
1: 咖啡你就那个黑咖的，就是无味的嘛。然后你加椰奶也行，你加纯牛奶也行，真的跟这个，咖啡店卖的味儿一样，我觉得。
0: 哦，我以为你要是炒呢，就是我看网上那段时间有什么炒冰糖的那个炒，哦、先炒茶叶，炒茶叶再兑奶、啊、熬成那个什么茶。
1: 对对对，它是那个熬的奶茶。
0: 那个高级点儿哈。
1: 那个
0: 操作难度高点
1: 麻烦点儿。
0: 操作难度高了一点。
1: 对，那个麻烦点儿。
0: 嗯。倩姐说一个星期瘦7斤的总结就是不吃，一口都不吃。
1: 哎，你得试尝。
0: 但是倩姐啊，这样很容易反弹。
1: 嗯，
0: 真的。
1: 虽然你说的这个是实话，也是可以瘦的一个方法，但我不信。
0: 对，你这拼的是命啊。
1: 对，我不会拿命去减肥嘞。
0: 你要记住啊，一个人如果说7天不吃饭，那可能还活；但7天不喝水，这就麻烦。
1: 不行，我一顿不吃都饿得慌的那种，我还7天。
0: 我告诉你，这个是饿得慌
1: 啊，
0: 还行，还能忍住。
1: 嗯，
0: 像我们这种不吃饭的，就是脾气暴躁，很烦。
1: 我也烦。
0: 然后有的时候
1: 没吃的我就烦，
0: 然后头晕手抖，你发现没有？
1: 你是不是低血糖啊？
0: 我不是，就是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症状，现在没了。
1: 我是不吃就难受，饿就纯饿，真的是饿，
0: 折磨，
1: 对，
0: 心理折磨，
1: 嗯，就肚子难受，身体和心理都有，
0: 肚子难受，
1: 嗯，
0: 哦，行，
1: 嗯，哎，行，
0: 那怎么办呢？我还能怎么办呢？真是，我又不能就给你搞点吃的，是不是啊？
1: 所以基本上办公室有时候就会放掉小零嘴嘛，特别是做节目的时候就会饿，不知道为啥，嗯、这个节目真成美食节目了都，
0: 好气力。
1: 嗯，
0: 这个朋友们，因为你们不要羡慕我们这个工作性质，
1: 对，
0: 让你坐在这儿说一个小时的话，你都会头疼，有的人会缺氧都，
1: 对，会的会的，就是嗯，大家当老师的朋友应该很多，大家上完一节课或者是就是连上两节课的时候，就会感觉没劲儿，
0: 气力不支，
1: 对，就不想说话、
0: 嗯，
1: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回到家就不想说话了，
0: 对对对，我回家我从来不搭理他，
1: 嗯、然后就是。你知道永杰为什么就前几天胖吗？
0: 嗯，
1: 因为他就回家不搭理媳妇儿，啪啪，脸肿了。
0: 哦，对对，第一天我什么也看不见，第二天消了肿之后我就看了见了一点儿、嗯。 第三天完全消肿了，我就什么颜色都看见了，真的。
1: 纯属妖艳啊！
0: 不是，这是事实。我妻子当年是安徽省散打就是女子轻量级的亚军，
1: 一插都能插出来，你扯谁？
0: 冠军是黄蒙娜。省级比赛还拿过卡呢，真是，真是讨厌，真是。
1: 哎呦，我这奖拿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拿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忘了。
0: 这禁止运动员携带扳手上台。
1: 带锤子。
0: 嗯，锤子也行。他们怎么还怪汤山话了呢？真是。汤龙啊，就别给我发信息了。
1: 做节目呢。
0: 对对对对。
1: 长兄。约好没约了，你约上都管约上了。
0: 好了，约好了。这两天天气一热呢，就是这个朋友们爱喝点凉饮的朋友特多，
1: 嗯，
0: 就都没歇着啊。
1: 是的。
0: 为了家庭幸福，为了事业辉煌，为了身体健康，为了以后的发展，为了社会贡献力量，朋友们请少喝点吧啊！真的是。
1: 看看永杰多辛苦，天天这个下完节目之后，就是再整理一下这个节目的音频啥的，大概得到七点多才能走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还得去陪朋友。
0: 对，
1: 陪完朋友吧，回家还得陪媳妇儿孩子，第二天起老早老早的又得来上班。
0: 你说错了，应该是这样的，我这个节目下来之后呢，和大家说完之后哄大家开心，
1: 嗯，
0: 去到酒场的时候呢听他们吐自己哭水，到家之后呢被孩子父母嫌弃，嗯，真的是你这很讨厌，
1: 妈的我吃我哭，
0: 因为哄完他们之后到家之后又喝，天天喝那长时间，哎呀，真是，哎呀，好难受啊！
1: 哎呦，我都有画面感了，你知道吗？
0: 不是，咱不是误会呀，
1: 啊，
0: 就是这人呢，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就是自己的缺点或错的方向。
1: 对，是的，
0: 我就是勇于承认那种。我以前觉得我纯纯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才这样，
1: 嗯，
0: 但我后来发现啊，
1: 都让认。
0: 这本性如此，就是你喜欢那个氛围，就像别人喜欢去逛街是一样的道理。
1: 是的。
0: 然后呢，你给你的工作虽然带来一些便利，但是没有说那么大的便利。
1: 嗯。
0: 你要是不去的话，这个工作也能正常推进。
1: 对。
0: 是吧？这还是自己。
1: 还是对，还是看自己嘛。嗯。
0: 看这位朋友。
1: 戒掉网购。随手下单的习惯
0: 啊
1: 啊！不管看上什么衣服、饰品，先加入购物车放三天。哎，我也是，甚至放的更多天。然后大部分冲动想买的东西，三天之后就没兴趣了。的确
0: 啊，
1: 上个月硬生生的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穿搭开销。我每个月都在省。
0: 你搞这个穿搭之后，你给谁看呢？
1: 啊，你这一点就不懂了。
0: 嗯，
1: 我跟你说，女生她真是穿什么衣服不是为了给谁看的。
0: 给自己看
1: 自个
0: 啊，哦，心情，
1: 对，就我穿好看，我今天就开心。
0: 今日 OOTD，
1: 嗯，对，
0: 嗯，今日 OSTD， 嗯。
1: 这位朋友应该也上班了，你像我们上班时间长的都有班味儿。
0: 那有这种，
1: 就是不爱化妆，然后啥衣服难看啥衣服往单位穿。
0: 这真是。啊，你也好衣服穿了之后还得洗。
1: 这我觉得上班。我就不见啥人，都是自己人，
0: 同事不算人啊。哇，太吓人了，你真是啊，
1: 真是不上班的时候出去才捯饬的精致一点。
0: 就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什么叫做封印你的物件，
1: 嗯，
0: 就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有的人是手表，就是我这手表戴上去之后，就今天一天都在忙了。
1: 嗯，
0: 我不戴这个手表呢，就说明今天我不出门。
1: 对，
0: 我不用看时间。
1: 我就是手表一戴，明天就上班，因为我这个有打卡提醒啊，然后闹钟啊啥的，好多一天好多闹钟，
0: 有的
1: 脑子不太好使。
0: 有的人是眼镜，
1: 对，
0: 就是我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但凡戴眼镜的朋友，只要戴上眼镜那一刻。气质都会发生变化，
1: 真是，因为我现在就感觉就是经常因为坐在电脑屏幕前眼睛不行了，我最近一直戴那个眼镜，
0: 护眼的，
1: 对，护眼的这个护目镜啥的，
0: 活得真细啊，
1: 不行了，就是弄咱那个表哈，
0: 眼干眼涩眼疲劳了，
1: 眼抽力啊，省腾省腾嘞，
0: 你就不能怀疑是自己能力不行吗？这是还得怀疑电脑，
1: 不能自我怀疑，一定要自信，
0: 好。下半段再给大家讲你如何保持自己的自信哈，稍作休息嘛，
1: 换主题了
0: 啊，对。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好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8和572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您找到我们的管理员之后，要先加管理员的微信。
0: 对对，你把您的微信号发给他，加上您微信才能拉进群里。
1: 是的。
0: 爱吃香菜和香爱吃境界和香菜说几个补足费嘞。
1: 嗯，是嘞。
0: 哎呀，
1: 说的没错，
0: 就像您的人生一样。
1: 对，
0: 处处顺啊。
1: 嗯，顺顺顺。
0: 你有个兄弟叫顺溜是吧？
1: 顺溜。
0: 没搭理他就不是我。哎、张顺溜这名也挺
1: 挺
0: 顺，挺
1: 好的，挺顺的哈。
0: 张顺溜啊哈、嗯。
1: 对对对对。
0: 黄顺溜。
1: 外号吧。
0: 哎呀，行。
1: 妈子
0: 我、哦、点着我的穴了、哎、控制住了不能动了啊！
1: 大家仔细看永杰脸上哈，
0: 有颗痣。
1: 嗯，对，你看他那个左边这儿，
0: 嗯，这儿，
1: 嗯，
0: 这有一块哈，
1: 爬那个给大家看看，
0: 没人
1: 没单痣、
0: 那个、这个咱南苑的那个那个叫美容科的
1: 啊
0: 就是说这个我建议您点掉、这个、
1: 点掉。嗯，
0: 是我闺女也长得也有，我这侧面左右、嗯、我上次拍视频我看了这长了好几个，我没看
1: 黑色素多是吧，
0: 老黑了，这个人心黑。
1: 嗯，
0: 哎呀，来看看怎么省钱吧。哎，
1: 点痣的话还是上南苑嘛。
0: 啊哈，哎，上半段咱给大家留了一个什么
1: 说啥来？
0: 你说还换话题了来着，想不起来了吧？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算了。
1: 这我之前说过嘛，我脑容量小、
0: 嗯，
1: 没想到你也跟着小了。
0: 对对对，别记那么多啊。
1: 嗯，对，不爱记事儿，挺好的哈。
0: 对对对，
1: 咱就看眼前的。这位朋友说，三餐尽量自己做饭，晚上多做一点饭菜，分装饭盒，
0: 嗯，
1: 第二天带去公司当午餐，
0: 嗯，
1: 外卖顺便一顿就要15-16，
0: 哦，
1: 然后自己买菜做饭，一餐成本不到5块，
0: 对，
1: 一个月真的直接省下400多，偶尔嘴馋想吃大餐，只选周末特价套餐。你这个都挺好的，但是哈，我这个你晚上多做一点饭菜。第二天中午才吃吗？
0: 有，
1: 你这不是吃剩饭吗？
0: 不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你比如说哈，他做的那些可以可放的，就放个一两天那个东西就很正常的，
1: 哦、
0: 米饭、西兰花、虾、炒番茄，像这种东西的话，就是，
1: 但是
0: 主要是太荤的东西，但凡单位有这个微波炉打一下就能吃，
1: 嗯、
0: 知道吧？他这种应该就在写字楼里面了。
1: 哦，我觉得可能你早上做，然后中午吃会好一点。
0: 而且啊，就我看到最后这一点哈、啊嗯，偶尔嘴馋的时候想吃大餐，
1: 嗯、
0: 只选周末的特价套餐，这有的搞的就是你是硬把好日子往苦了过，真是这种情况，你想一想是不是？然后呢，你这个平常省下来的钱，
1: 嗯，
0: 然后呢再挑一天把它给花掉，
1: 对，何必呢？
0: 你把这400多平分到这是三餐当中去，你还能吃得更舒服。想吃大餐的时候，你找朋友啊，让他请你，那不就行了吗？这人呀，
1: 对，的确，就是你说到这个，其实我就想到现在，其实很多的人啊，没苦硬吃，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只要我们不铺张浪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像我这种哈，我吃的话，我就不想委屈自己。
0: 哦，我也是，
1: 是吧？我想吃的东西，我不吃难受。
0: 对，
1: 但是我也没啥特别爱吃的，就比如想喝个辣汤啊，
0: 哦，
1: 吃个那个肉喝啊。
0: 喂，这俩的差距价格都大了，那是。我以为喝个辣汤，吃个馍呀、
1: 啊，吃梅干菜扣肉啊，
0: 吃个豇豆啊，就那次。
1: 哎，真是、啊。
0: 就这种哈。
1: 对。
0: 这是老本打食材。
1: 对。这我不会说啊，我天天想吃什么海鲜呐、啊，
0: 嗯，
1: 啥的，那鲍鱼啊啥的。
0: 不行不行，飘零号尿酸受不了啊！
1: 对，是的，
0: 痛风。哎，而且呢，现在这个饭盒带饭盒的朋友，我觉得他们90%是因为健康，就是卫生。
1: 我也带。
0: 对，带饭盒是为了卫生。
1: 但我没吃过。
0: 是吧？你带它干什么？
1: 就我一直以为我会用、
0: 哦，
1: 然后呢，我之前也一直以为我可能就是在食堂打上来吃。
0: 哦。
1: 但是我发现，嗯，我还是该第二吃热闹。
0: 对对对对对，咱食堂那个点儿啊，这是不是一般朋友能、能猜准的？
1: 对，是的。
0: 我的天！
1: 而且人多一起吃饭热闹，对不对？
0: 嗯。
1: 有说有笑的。可可可是去上学去了，啥？
0: 美丽啊。可可他再努力努力，他的孩子能上学了，还上学，都毕业多少年了？周一、周三、周五是他，
1: 对，
0: 您周二来的，你可不看不到他吗？对吧？
1: 那个香菜说，黄台是沈阳的吗？黄台地道的菠萝人，我说那些菠萝话，你问我可是沈阳的？
0: 因为你说话就是和我
1: 有东北味是吗？
0: 学了一点，学沈阳口音的多一点。
1: 嗯，
0: 这是
1: 别人说这个性格大大咧咧女孩都会有一点东北的那种
0: 风格。
1: 对，我是属于大脸吗？
0: 你
1: 不
0: 属于，你是谦谦君子。
1: 我感觉我挺淑女的呀。
0: 老淑女了，略会点拳脚，对吧？
1: 淑女她不是柔弱，
0: 对，
1: 她也是可以刚强的。
0: 她
1: 内心，
0: 她现在多好，
1: 嗯，
0: 她现在都不杀我的。
1: 我现在很少打永劫了吧？
0: 对，真是啊。
1: 嗯，我怕我，他欺负不着我，我怕他闺女闹我。
0: 这个没那么硬气，但是吃饱了，说光看你俩拉管了，
1: 那
0: 怎么了？
1: 那看啥？
0: 就是你是错过了什么吗？
1: 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开心一下。
1: 你这是啥东西？没吃出就让抢走了？
0: 或者说这个就光听我们俩聊天来着，走错路口了？这说明你今天晚上不该去啊。
1: 嗯，那个别闯红灯哈。
0: 对，一定要控制住啊。
1: 对对对对，给大家在那个下班路上带来欢笑的啊，不是带来违章的。
0: 感谢你关注违章驾驶哈。
1: 您可以关注交通热线。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不再频繁的换新衣服了，衣服穿坏变形才淘汰。
1: 嗯，
0: 换季缺穿搭就翻衣柜里的衣服混搭啊，靠配饰改造旧穿搭。今年一整个夏天只买了一件短袖啊，服饰的开支直接是腰斩了啊！
1: 我跟你说，我前两年也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我就想把我的所有的衣服赶紧穿坏，然后我就换一批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换季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旧衣服拿出来混搭，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0: 您说，
1: 衣裳穿不坏。
0: 对，是品质非常好嘛。
1: 这咋办？这啥时候才换买新嘞？
0: 你假装生气啊。跑这儿赢钱，我假装把今天全剪了，嘎全剪了，衣服换，我给我赔我衣服。这不，你找理由不就行了吗？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倒打一耙，是这么多成语用吗？
1: 你说你是不是被这样对待过？
0: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我不配支出，没有。
1: 比如这样的，明明没坏，故意给弄坏，就是因为想换新的，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0: 你这分两个阶段哈，一是年少轻松不懂事，
1: 嗯，
0: 怎么说呢，在恋爱时期，这个你每次穿衣服让男朋友见一面就知道你这是旧衣服了，
1: 嗯，
0: 怎么样才能做到让旧衣服变成新衣服呢？
1: 剪坏？
0: 不对，换个男朋友。你再穿同样
1: 的
0: 衣服出门，那就不是，这就是。
1: 原来永杰是个茶男呢。
0: 我就听到那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论，我就觉得这牛，这脑洞大开，真是
1: 太牛了，太牛了。
0: 就我的衣服穿一遍了，我们分手吧。哎呀，你真是太厉害了。
1: 如果分不了手，这男生很爱他，会给他买新衣服。然后如果
0: 冰冻
1: 对，如果要不爱他，直接分手了，是吧？
0: 对。还有啊，这个朋友们，大家静静啊。衣服呢一定要整理干净再放衣柜里。
1: 嗯，
0: 有些衣服的材质不同，你就要特殊对待。
1: 嗯，
0: 你要呵护他们一下。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你的新衣服放成旧衣服，非常难受。
1: 嗯，而且现在
0: 变色变形，
1: 说实话哈，衣服就是你不用特意的去呵护它。
0: 嗯，
1: 可能呵护的成本比你买的还高呢。
0: 是吧？
1: 嗯，这吃包流。
0: 不是，老妖非得江南张波尔画符，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桌，我们这个桌，哎呀，
1: 托儿嘞， 先读一下吧。
0: 哎呀，那俩要是说北京话，再是味儿了。别说普通话，你看说普通话都不是味儿了，是味儿啊。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工作要求我们必须要说普通话。我们要不说普通话，我们俩怎么来应聘这个岗位？
1: 我们俩要不说普通话，光在这儿说亳州话，怎么会显得我们会说普通话呢？
0: 对，我们俩可能了你。
1: 嗯，怎么显得我们普通话说得好呢？
0: 我们普通话分里猜不孬嘞。
1: 对呀，那我们怎么显得我们是官媒呢？是吧？
0: 正经直播间啊、哎呀，真是
1: 想挺管呀，
0: 想听。
1: 明天下节目细说。
0: 我给你开个直播、啊，我开了申请一下。
1: 对。
0: 播到我60岁，就不停，天天直播我们的生活，真是楚门的世界啊！哎，不，通勤放弃打车了，
1: 嗯，
0: 晴天骑共享单车，下雨天搭公交，以前的雨天懒得等车，次次打车，
1: 嗯，
0: 一个月光打车费就200块，换成公共交通之后呢，这笔开销直接就省下来了。
1: 嗯，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也不算年轻哈，几年前，做就是我现在想想都挺搞笑的。
0: 嗯，
1: 那会儿就我也是这种感觉。
0: 嗯，
1: 我觉得我天天那会儿不会开车嘛。
0: 哦。
1: 我天天这个打车上班是不是有点浪费了？那会儿刚就是刚怀孕。
0: 哦。
1: 嗯，刚怀孕，然后就有了这个想法，是不是女生怀了孕之后就给孩子攒钱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天天坐公交。一直坐到生，然后生完之后上班的时候就天天打车。你可能搞明白我这个思维是咋想的，然后我就在想，嗯，我用了一个理由去搪塞了他，一孕杀三年，
0: 你再怀孕啊，不就行了吗？6年。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我这人呢，我说实话啊，首先一点。咱不是说咱命金贵哈，
1: 嗯，
0: 我不能坐公交车，
1: 为啥？
0: 我坐公交车，我晕车特别厉害，老难受了，我都能吐车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出门我都是骑电动车，
1: 对，
0: 门就开车，
1: 要不他就是走，
0: 对，就要么就走着腿的，
1: 嗯、
0: 我觉得5公里之内的我都能走着去。
1: 其实你就是我以前不坐，你知道我第一次坐公交车是啥时候吗？就我上大学、
0: 嗯、
1: 出门，嗯，在北京，
0: 嗯。
1: 你说你不坐公交车，天天地铁的确很挤，我觉得公交更方便一点，而且你可以看到沿路上的风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会儿我觉得，哎，坐公交体验感还蛮好的。然后就回到家之后，偶尔也会坐一下，因为公交车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拥挤，特别咱家。
0: 对对。
1: 你不到高峰的时候，你就坐那儿，然后自己不用开车，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一处风景。
0: 就那公交车，就那一波，
1: 嗯，
0: 就那时间点，然后这班车，我再等下一班，
1: 嗯，
0: 基本上工作都来了。
1: 对，
0: 下班车上的人就少一半，就这种情况。
1: 嗯，所以闺女晕车应该是随你，
0: 随我
1: 是吧？
0: 特恼、
1: 嗯、
0: 特恼，每次我们出门之后，
1: 嗯、
0: 爸爸骑电动车去吧，我说咱一开车吧，不行不行，开车我晕车难受啊。然后每次都这种情况，我们出门呢。基本上到各个城市都是坐高铁，
1: 所以说满18之后赶紧学驾照，因为他自己开车的时候他就不晕了。
0: 对对对，我就这样给他说这个道理嘛。
1: 嗯、对，
0: 那赶紧学了之后他就不会晕车了啊。好，下一位朋友，
1: 护肤品、日用品用完再补货，绝不囤货。从前遇上打折就疯狂的囤洗发水、面膜，然后好多放。过期、
0: 嗯、
1: 白白浪费，现在用完一瓶再买下一瓶，避免浪费，变相省钱。这个我不是，
0: 这个我也不是，
1: 我喜欢囤货。
0: 我没有护肤品，日用品都没有，真的是，我都借别人的，借我妻子的。我说你那纸让
1: 我
0: 拿一包，拿一包对。别人囤货了，洗发膏，
1: 嗯，
0: 洗发水的话就是很，就是我就是这种选择嘛，
1: 嗯，
0: 先用妻子的，
1: 嗯。
0: 他如果说给我买了呢，我就
1: 用
0: 我自己的。
1: 不买你都使他了。
0: 不买我就使他了，他的没有呢，我使我闺女的。我闺女老贵了。
1: 嗯，小孩的的确。
0: 对，老贵。
1: 小孩比大人还贵呢。
0: 实在不行。
1: 嗯。
0: 实在不行，真的没有
1: 了。
0: 使了。不，就
1: 是。飞走。
0: 下楼下，下楼。下楼下买一瓶上来。
1: 那你还是不够生，你要是
0: 买瓶小的。买瓶小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我以前是怎么办这个方法？如果说 没有洗头膏了。
1: 看没？
0: 嗯，
1: 现在说就一块硫磺皂就够了。
0: 男生哪用硫磺皂啊？这是硫磺皂是你往身上打这个的
1: 啊，
0: 知道吗？就打沐浴露用的
1: 啊。
0: 很多人不用沐浴露，就我这种人都不用沐浴露，平常就我这我说。气度会告诉我说，哎，今天买了那个新的沐浴露，你试一下，我才会用。
1: 哦，
0: 然后我
1: 只是试一下。
0: 我是搓，你知道吗？我就是洗完之后，我觉得身上有那种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
1: 不喜欢。
0: 不是不喜欢，是喜欢。我觉得我
1: 那你就用硫磺皂啊。
0: 不是，就那种涩涩的感觉，我洗干净了，
1: 对，
0: 身上没油了。
1: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
0: 但好多人就是喜欢用那个沐浴露啊，洗完之后
1: 滑滑的，
0: 滑滑的。
1: 我也不喜欢滑滑的。
0: 说明他洗干净了，
1: 嗯。就硫磺皂挺好的，
0: 嗯啊，
1: 嗯，
0: 你这个你一块硫磺皂，你看我以前这个洗的有个顺序，就比如说这个头发洗干净之后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洗发膏没了，我就会在里面接水晃
1: 啊，
0: 然后呢挤出来都是水，但是反正能起沫，
1: 对，
0: 知道吗？瓶子里面肯定会剩点，然后我就把它这个洗完之后呢，这个不是那个头上那个洗发膏的那个开始起泡泡嘛，
1: 嗯，然后再搓身上，
0: 对，后来。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不行，说那个东西洗下来就是脏的，你在搓身上，不是把脏水搓身上了。
1: 到底头发有多脏啊？
0: 不啊，就是出油嘛。
1: 你别听他的，
0: 嗯，
1: 你俩人习惯。
0: 惯是吧？
1: 行，符合今天的主题。
0: 以前浴室里会放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像一朵花一样的东西，就在那挂着，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是干嘛用的。
1: 嗯。
0: 后来才知道嘛，浴花。
1: 浴花。不是
0: 挤那个挤那个
1: 打沫的
0: 打沫用的，
1: 对，
0: 从来没用过呀，咱真的是咋又那么讲究啊？刚给我发消息的长公子
1: 啊，
0: 你可洗面奶吗？我那玩意儿是啥？你有就那个保湿的可以？我说啥？
1: 我跟你说，你是我身边男的里边活得最糙的。
0: 还好吧？
1: 我你是我身边第一个不用洗面奶的。
0: 不用不用，从来不
1: 用。那说明啥？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总结了一下，说明你还年轻。
0: 那洗面奶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清理毛孔里面的东西。
1: 油。
0: 哦，那是啊，我们属于这种，我们大量出汗就把里面的油给挤出来了。
1: 嗯，就很多人就是男生哈，他就老爱出油。
0: 嗯。
1: 然后他就要用这个洗面奶洗完脸。
0: 就清爽一些。
1: 白一点。
0: 哦，他不还是为了那样。
1: 是。
0: 我觉得我无所谓，
1: 嗯，无所谓。
0: 说关键，
1: 反正他也不见啥人。
0: 对对对对对，同事不算。关键是便宜，香皂好几块呢。
1: 嗯，
0: 香皂确实便宜，
1: 嗯，
0: 但有一点不
1: 好。硫磺皂好像是现在是多少？两块吗？一块？
0: 它滑溜，有的地方它够不着，知道吗？
1: 你用那打沫的呀？
0: 啊，打沫就行哈。
1: 嗯，然后现在还有那个香皂袋儿，可以装里边。那肯定不知道。
0: 一定不知道，不是。肯定绝对是不知道的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好，来看下一位朋友啊，他是怎么来省钱的？
1: 嗯，他
0: 现在的社交方式呢，换成居家聚会了。
1: 朋友聚餐不再约饭店，邀请朋友来家里买点烧烤食材、水果，自己做饭烧烤，花销只有饭店的三分之一，氛围反而更好，省下不少的聚餐开支，挺好。
0: 你这，
1: 说实话，我也喜欢。但是我不能经常，我累。
0: 得打扫。
1: 对，要打扫。
0: 可教你一招。
1: 嗯。
0: 叫朋友来家的时候，喂，蒙娜，你来吧，来我家去那吃火锅。啊、哦，好好好，我给你发个位置，你到哪儿到哪儿来了。就
1: 扯点啥？
0: 少点羊肉，你买二斤羊肉。
1: 我知道，咱之前说过这个。
0: 然后就这种情况。
1: 嗯。
0: 我告诉你。只要是去家里面吃饭，我们家很少，因为我妻子啊，
1: 嗯、
0: 不爱搞这个东西。
1: 嗯，
0: 就但凡来个人，
1: 嗯，
0: 咱上饭店吧，咱上饭店吧、
1: 哦，
0: 在家里面，因为他没导致过，所以说他这个、
1: 嗯。
0: 然后呢，最明显的东西就是所有东西都用一次性的。
1: 对。
0: 桌上铺个桌布、
1: 嗯，
0: 唯一能让你家里搞乱的就是小朋友。
1: 是的。
0: 哎，收拾一下家里面，
1: 嗯、
0: 没有和洗涮的什么锅碗瓢盆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两个人一抻，哎。一兜，
1: 嗯，
0: 所有东西都清理下去了。
1: 其实真不是，
0: 嗯，
1: 你是不是得擦擦拖拖？
0: 那肯定的呀，那必须的嘛。
1: 对呀，
0: 就是这样的嘛。
1: 嗯，但是后边我就逐渐的，就是明白了哈。
0: 嗯，
1: 我一定得请几个亲戚那商家来，
0: 对，他会帮忙收拾。
1: 对，接出来之后他弄这他弄那弄完了。
0: 朋友们，真的真的这样的，就是你去别人家的时候，以前小不懂事儿，咱就不怪了。
1: 对，
0: 长大都有孩子了，去别人家之后不要空手去，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然后走的时候
1: 不要磨磨滋儿的走，
0: 对，不要空手走，这是另一回事儿。除非你喝多了，
1: 对，除非你喝多了，
0: 喝多了
1: 也别留下，
0: 不，喝多赶紧走，
1: 对，一分钟都不能弄。
0: 对对对，该走的时候就走哈，你不要到别人家之后，这个东家直接来一句哈，啊，该来的都没来，没来不该来的都来了，
1: 来了，
0: 这这句话就啊。
1: 可千万不能恐龙时候去，恐龙时候走，还喝多了。
0: 哎，对，是酒晕的，这人就是，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再邀请你去他家了。
1: 我刚没敢哦 ，Seven Eleven 是吧 ？Seven Eleven， 我硬是，我刚才看了半天，我说这啥呀？
0: 超市，大超市啊。
1: 对。然后那 Seven Eleven 特价是1.8块硫磺皂，对，我记忆当中就是2块钱。我的手表提醒我久坐，赶紧起来运动。
0: 运动能接受？
1: 他搞不搞笑？
0: 不搞笑，真是。
1: 妈呀，青铜爵！
0: 这是我
1: 两分钟之内，我绝对叫他青铜爵，你看吧。
0: 我1分30秒就把你请走。
1: 见证。
0: 朋友们，就给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知道吗？
1: 都是那个硬。
0: 每次和黄老师在一起聊天就特别开心，
1: 嗯，
0: 就聊着聊着聊就你反正不知道聊什么了，但是就是接着聊了，
1: 对，
0: 就往下顺了啊，
1: 嗯，
0: 哟，我记得上次是。

0: 我叫大鱼，你叫什么？
1: 大志、啊
0: 啊。你叫大志，好，也行，黄大志啊，这以后就是啊。我叫张顺柳，他叫黄大志。好，以后咱要起个节目就叫这黄大志和张顺柳。
1: 其实我觉得我叫黄若愚还挺好听的。
0: 去边儿，给别人起个那么难听名字，给记着，挺那么唯美，真是。
1: 好，我都叫黄若愚了啊。
0: 好好，朋友们，新疆哈密瓜、这位朋友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经济又实惠的舒肤佳4.5一个啊。
1: 嗯，还是硫磺皂便宜1.8毛钱。
0: 时间到了，不能聊了，明天再会吧，拜拜，朋友们，
1: 拜拜，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亲情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与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爱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曾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Robot.

让你动心，看人当个笑话，我是个不会要的吕洞宾。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毒誓发过言，伤口任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花时间。架空这副躯壳，索性接上5G电缆，那是个跟不上的跟随者，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国里，但冲动起来也不懂理。三皇五帝苏格拉底巴比伦拿破到侏罗纪，我也只是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三项蒲公英，那是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台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悸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眉眼干净，心事浅浅，那时相逢很轻易，并肩也顺其自然，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人慢慢走远，路慢慢分岔，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回头望去，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不惊不扰，不必重逢，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安静落在心底，温柔也轻轻遗憾。

一开始就心知落点，彼此靠着一点余热慢慢走，默契的不去戳破边界，也不提往后，只享受眼下短暂的贴近。感情像贴着期限的光景，生活就有着慢慢褪色的一刻。我们安静相拥，也安静倒数，任由情绪一点点变冷，任由交集慢慢变淡，不用争执，不用拉扯，顺着预设的轨迹渐行。有些相遇本来就只为一程，最后只剩下淡淡的空，一段轻轻掠过的缘分，留在日常里，不惊也不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
1: 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平安
1: 是最温暖的归途。

年我23，跟着9个哥们儿去种地。我妈晚生了我6个月，所以没当上老六，只当了老七。后来哥几个开了公司，我为了变得更溜，把公司所有产品都只卖6毛6。我大哥顶个锅盖头，微笑着对我说。

那年我18，我跟老爸聊起理想，老爸说要什么理想，毕了业就回到家乡，要么当老师，要么去银行。我说啵啵啵，我有我的理想，我要搞喜剧，我不要银两，我只要每个包袱都嗷嗷炸响。老爸揪着我的脖子对我生气。

0: 小曹 ，hold on， 再这么唱，哥嗓子有点够呛。
1: 没事哥，我来唱。
2: 再看我现在，脚踏土地，眼神坚毅，望向天际。有人给我们鼓励，有人劝我们放弃，还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1: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0: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2: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自驾出行越来越火，节假日高速堵成停车场，景区车位是一位难求。那么足以看出大家对于自驾的热情，说走就走的旅行，沿途的风景，自由的节奏，都是自驾的魅力。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分别来对比 SUV、 硬派越野、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驾座驾。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任贤齐的《只爱一个人》。

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首先是自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赶高铁赶飞机，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其次呢是方便，行李随便带，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还有呢就是性价比，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特别是短途的周边游、家庭出游，自驾呢几乎是首选。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房车、露营、户外装备销量暴涨，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0: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就是城市 SUV，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底盘高，通过性比轿车好，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空间大，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坐姿高，视野好，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现在的城市 SUV 呢舒适性也做得很好，座椅柔软，隔音不错，长途乘坐呢体验比以前好很多。缺点也有啊，操控不如轿车灵活，高速过弯呢侧倾明显，那么油耗呢比同级别的轿车高一到两个油，风阻大，高速噪音相对明显。那么总体来说呢，城市 SUV 适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自驾需求，兼顾公路舒适性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能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硬派越野车，这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梦中情车。那么硬派越野的优点太突出了，非承载式的车身，四驱系统，差速锁，爬山涉水呢是无所不能，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它能去，真正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空间大，装载能力强，改装潜力大，能够装下各种户外装备。那么缺点呢也很明显，油耗高，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长途自驾呢油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那么舒适性差，悬挂硬，隔音一般，公路行驶的质感呢不如城市 SUV， 操控很笨重，然后城市里面开着很费劲儿。如果你的自驾路线呢主要是公路，偶尔走走烂路，那么硬派越野呢其实有点浪费，但如果喜欢穿越越野去小众景点，那么它呢就是最佳的选择。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

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正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一公里电费1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都很好用，长途开车不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啊，续航都做到了5-600公里，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0: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1: 开平要怎么写，要写到一年冬天，对情绪手写纠结。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游，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呢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呢27到36度以及27到35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2到3级。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
1: 首先关注到市区的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呢？此时此刻呢，就是在我们的魏武大道呢，它的通行状态是十分的良好的，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也是十分的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一路畅通。
0: 那其他路段整体的通行状态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事儿呢冲上了热搜，一名网友啊，因为过度运动引发横纹肌溶解冲上了热搜。
1: 这个词儿就很陌生，对于我们、就是。
0: 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吃一些海鲜啊，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王女士啊，恢复健身的第一天呢，教练就为她安排了台阶上交替踮脚100组，啊，这个椭圆机30分钟，慢跑30分钟，啊，这些训练。原本呢强度是正好合适，但是多加了踮脚100组，让前段时间脚受过伤的王女士啊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教练却说问题不大，坚持一下就可以了。那抱着对教练专业的信任，王女士吃力地做完了100组踮脚。健完身的第三天，王女士除了双腿酸痛之外呢，还出现了爆裂发硬的感觉。
1: 哎，这是什么感觉？
0: 哎，那发觉不对，王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呢，赶往医院检查。经过检查，王女士的这个肌酸激酶值啊，高达3万U啊，是正常值的150多倍，确诊为横纹肌溶解，而且呢存在肝功能受损。
1: 对，
0: 经过一周的治疗呢，王女士的。

0: 各项指标才恢复正常。那医生也提醒说了，每个人的体能素质和运动能力不一样，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呢进行锻炼，才能够达到健身的效果。
1: 是的，那很多网友呢就说，这个教练的这个一番忽悠下哈，他的恢复运动的第一天就剧烈运动。其实刚刚已经说那个什么交替垫脚100组，椭圆机30分钟，慢跑30分钟，我已经觉得很，就是刚开始训练就已经很夸张了，
0: 致命量是吧？
1: 对，他已经全是有氧，你看全是有氧。而且呢，这个王女士呢，她本来就是这个脚也受过伤，她上下垫脚，这个一定会对脚带来一定的伤害的，
0: 本身就不舒服了。
1: 嗯，是的。那王女士呢，她就是刚刚说了，就是结果第三天呢就出现了这个双腿的剧烈酸痛、发硬、肿胀。那就医后呢被确诊为这个的，然后呢这个呢且已出现就是
0: 肝功能的受损。
1: 是的，那经过治疗之后呢才恢复正常，刚刚已经就是您说了、啊、
0: 大致的说了。
1: 对，那运动呢其实本来是件好事儿，但为什么反而把自己练进了医院呢？而且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横纹肌溶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那普通人呢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发生这样的情况？对，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词儿啊，
0: 横
1: 纹肌溶解。就这个呢，这个词儿呢就是它是呢以一种骨骼肌细胞快速溶解坏死为特征的严重临床综合症。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四肢和躯干上那些可以随意运动的，在显微镜下、啊、能够观察到明显的明暗相间的这个横纹的肌肉组织。那在某种诱因下呢，这个你的细胞膜这个破裂啊，细胞内的物质呢，比如说像肌红蛋白，这个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可以看到啊，还有肌酸这个激酶，还有钾离子、磷酸盐等等哈、啊，大量的泄露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中，那从而呢会引发全身性的一个损害。
0: 是的，我们来打个比方啊，说这个肌肉细胞呢就像一颗颗鸡蛋，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蛋壳，就也就是说这个细胞膜保护着蛋清和蛋黄。当外力过大或者说能量耗尽的时候呢，蛋壳被捏碎，蛋清、蛋黄流的到处都是。
1: 是的，
0: 我们特别累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哎呀，散黄了，
1: 有点那种感觉，特别累的时候，全身酸痛，然后又没有劲，感觉散架了，
0: 散黄了，
1: 对，
0: 在这样的这个流出来的这个物质当中呢，肌红蛋白尤其的危险，它会在肾脏的过滤系统当中沉淀，堵塞肾小管，同时呢释放自由基，损坏肾细胞，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肾衰竭。
1: 是的，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会发生这个横纹肌溶解呢？有一个经典的三联征，就是肌痛、肌无力，还有深色尿。这个呢就是浓茶色或者是可乐色啊，这个其实挺明显的啊。
0: 那这个就
1: 对，
0: 这个平时应该没有过哈。
1: 对，这个三个特征呢大家可以就是给自己辩证一下啊，辩论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但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呢，这经典的三联征呢仅出现在不到10%的患者身上。那超过一半的患者呢，他甚至可能就不表现出明显的肌肉酸痛。那首发症状呢可能仅仅是这个尿色的改变，所以呢你首先要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尿色是否正常啊。因此呢运动后留意尿液的这个颜色变化是一个简单却关键的自我的一个监测手段。
0: 那怎么样确诊呢？那就是要到医院里去确诊了。
1: 是的，
0: 它有一个核心诊断的指标。血清肌酸激酶正常情况下，它的 CK 值呢低于200，当 CK 超过上限的5倍啊，大约就是1000的时候呢，就可以诊断横纹肌溶解了。那 CK 值呢，在肌肉损伤之后12小时内开始升高，24到72小时到达峰值，约5天之后呢，逐渐的恢复。当 CK 值超过5000的时候啊，就是说明发生这个急性肾损伤的风险呢，它会显著增加了。
1: 就是看你听起来就很危险。
0: 哎，对，就这个比这个正常的值，你说大了大概有 好几倍啊，
1: 嗯，
0: 挺吓人的，
1: 五倍了
0: 啊。
1: 那哪些情况呢容易导致这个横纹肌溶解呢？横纹肌溶解的病因呢超过200种，那大致呢可以分为三大类哈。第一类呢就是运动类劳力类原因哈，这也是热缩中出现的那种情况，就和我

0: 王女士一样的高强度训练、过量运动啊，常见场景呢包括长时间不运动后突然进行高强度训练，比如说周末战士型的锻炼，就每周末来一次，对吧？
1: 嗯，
0: 然后来一下动感单车，狂骑一个小时，
1: 来杯好茶摇一摇，
0: 对，跑个马拉松，然后等等等等，尤其是，就是你值得警惕的是离心收缩的动作，比如说刚刚王女士她也来了一个，就是特别强调了一下，就是垫脚100组。那垫脚的下放阶段呢，深蹲的下降阶段啊，这种动作呢对肌纤维的这个微损伤比这个向心收缩更大，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您脚本来就有问题，那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缓一下啊。
1: 踮脚确实挺累的，就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说让你踮脚，它一般有的是什么踮脚去这个靠墙蹲啊，有这样的情况哈。
0: 我一般看健身房有人在那个踏板上，就是刚刚说王女士做
1: 那个，就像
0: 那个忽上忽下那个，
1: 对，我就往前，就是还要像扎个马步一样，然后再起来，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再往前跨一步什么的，反正就那个，
0: 就是跟着那种节奏性的音乐。
1: 对，反正看着就是哎，觉得这挺简单的，但是当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累
0: 啊，是这样的，
1: 对。
0: 但那个踏板它也不高，不很高吧？不是很高。
1: 不高，就是
0: 楼梯矮一点，
1: 就那么高吧，就是还没有一扎。
0: 对，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1: 对
0: 对。
1: 第二类呢，就是创伤性的原因。创伤性原因包括像挤压伤啊，什么地震啊、车祸呀、建筑坍塌啊，还有长时间制动，就是摔倒之后没有办法起身，肢体被压迫数小时。
0: 哦。
1: 还有电击伤、严重的烧伤等等。这类原因呢，在急诊和灾难医学当中呢，是最为常见的。
0: 是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非物理性原因了。非物理性原因呢，包括药物，比如说你他汀类降脂药是最常见的药物诱因，尤其是与某些抗生素或抗真菌药合用时，这个风险会增大。就是用药的时候，无论是什么药，你都要告诉他你有没有服用这个他汀类降脂药这些情况啊。然后你在与其他药搭配的时候呢，也要遵医嘱。还有呢，就是酒精滥用，不就是喝酒吗？过量饮酒，对吧？
1: 对
0: 啊，毒品啊，还有严重感染、流感性病毒啊，这些最常见了哈。还有这个电解质的一个紊乱，以及少数遗传代谢性的一个疾病。
1: 对，那很多人就说了，那我是不是有这个横纹肌溶解、啊、
0: 我已经在怀疑自己了，你知道吗？
1: 那怀疑自己横纹肌溶解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横纹肌溶解症呢，它是危及生命的急症啊，是急症，
0: 哦、
1: 它不是说就是你
0: 的
1: 像慢性病一样哈、啊，它不是这样的。
0: 我刚刚在回忆自己有没有过，要不说是不是过量运动的时候再回忆一下。
1: 今天早上不舒服，觉得这个应该是横纹肌溶解，其实是困了啊。但我们只要早期的识别和及时的治疗，愈后呢通常良好。如果运动之后怀疑自己出现了横纹肌溶解，应当立刻采取行动。什么行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立刻停止一切运动啊，肌肉呢充分的休息，避免进一步损伤。其实我前几天打完球之后到今天身上还疼着呢。
0: 我也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如果说啊，就是这个运动真的是它是一个就是充满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比如说你和这个水平一般的人去打球啊，就我们拿这个来举例子，
0: 你可能不累是吧？
1: 就哪怕你去骑这个自行车，就你俩就是水平都不一，都挺一般的，就是这俩人纯聊天啊，聊闲天就一般，就一边骑着一边
0: 悠哉的骑、
1: 哎，对，但是如果说过两天给你上了强度之后啊，你找一个厉害的人带着你骑，他就加快加快加快，就在后面催你啊，前面催你也不是后面催你，然后你就不停的蹬蹬蹬，又或者说这个打球的时候呢特别卖力，你会发现就是停止完运动的第二天。你身上特别疼，
0: 对，是的，就是而且这个疼它不是说疼一下两下，它得持续一周，将近一周了。
1: 对，这是一个就是你从一个低阶进阶到高阶的这样的一个疼痛。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像王女士一样，就好长时间不锻炼，突然、
0: 这个、
1: 然后你又去锻炼，身上会特别疼。这个我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最有体会。
0: 对、
1: 比如说老师会让大家去参加这个运动会，
0: 尤其对，还有那个比如说你在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突然间来一个急练急训那种感觉
1: 啊。我在比如说像平时上那个高中啊或者说初中的时候， 就拔河的时候都会选择我了，这个班长
0: 老师觉得你劲儿特大。
1: 嗯，这个有的时候还会让你在那个后面就使劲拉。
0: 哦，
1: 你会发现第二天身上特别疼，你手也疼啊，还有你的胯、大腿这一块都特别疼。
0: 嗯，
1: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
0: 对，比如说那天我们做腹部的一个就是自己训练嘛。
1: 嗯。
0: 然后呢，我舅妈她就从来没有运动过，就是顶多了就是晚上去散步。但是其实散步它不会说是那种就是什么运动啊，集中哪一块的训练。
1: 嗯，
0: 然后当时其实我们比如说你去练腹的话，你第二天疼的一定是你的腹。
1: 对
0: 对，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没有运动的人来说呢，他全身都会发疼。
1: 对
0: 对，
1: 其实我现在就和大家就是幸亏是坐着来直播，要站着直播估计
0: 撑不住啊。
1: 这个脚后跟这一块啊，这个还有上面的跟腱那个地方特别疼、嗯、也不是特别疼嘛，就隐隐作痛。
0: 哦，
1: 你稍微
0: 我懂你这个、哎、
1: 你哪怕稍微动一下，就它可能就会触发到它的这个关键点，就稍微有点不舒服了、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啊、嗯、就是尤其是长期没有运动过的人啊，一定要
1: 提前热身，
0: 而且呢就是运动不要过量，循序渐进的一个节奏啊。
1: 嗯，
0: 这样呢才能避免一些损伤。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大量的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个水分了，小口多次饮用啊，不要一口、嗯、我看到很多男生都是这样的，一饮了那种感觉、嗯、博州话就
1: 一饮
0: 了
1: 一气子
0: 啊、对
1: 啊、其实我就是也不推荐大家这样做，但是我经常会这样做。
0: 你控制不住啊，
1: 控制不住你特别渴。
0: 对、
1: 啊，然后你会发现你喝完之后，比如说你喝完之后你再去运动，那个肚里的水就咕噜咕噜咕噜的乱撞。
0: 是的，而且
1: 小鹿乱撞
0: 就会加重你的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
1: 我觉得它会加重肠胃负担，因为它还没有消化，就是那个像在胃里边
0: 咕噜咕噜，对
1: 特别难受啊、
0: 嗯、
1: 你像那种专业的运动员他们也渴呀，他们都会小口的一点点去喝。
0: 哎，是的，你看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看教练给他们讲话的时候
1: 啊，
0: 就是抿一口抿一口
1: 啊，就稍微的去喝一点儿、嗯、哈。
0: 对，所以说我们来说呢，在运动的时候也要小口多次的去饮用水啊、
1: 嗯、
0: 不要一大口一咕噜喝完了。
1: 嗯嗯，
0: 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补充这个含有电解质的饮品。
1: 对，这个大家可以买那个就是补充剂，就网上卖的有。
0: 哦，有这个专门补充这个、
1: 啊、就在那个电解质粉。
0: 哦，
1: 你买那个电解质饮料
0: 就自己冲啊。
1: 对，就自己冲、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买的这个可能你也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
0: 嗯、
1: 就是有你不喜欢的口味，你在网上你就可以买那个。
0: 我现在发现就是有很多电解质水啊，它就加了很多口味的、
1: 嗯，
0: 就没有说就纯电解质水很少，就我经常看到那个，就
1: 估计纯的应该是喝不下去吧。
0: 那个机器人那个电解质，
1: 哦，
0: 是不是还稍微那个纯一点？
1: 对。
0: 但是此时此刻，比如说那时候，假如说摆在我面前的有电解质，还有激活，我就爱喝激活、那个。
1: 但是我觉得激活喝完之后有点遮嘴。
0: 啊、哦，有一点儿，是的。
1: 其实我不太喜欢喝，就是喝那个外星人还挺不错的。
0: 嗯嗯。
1: 但是我自己会
0: 机器人，我刚说
1: 啊，机器人，我说啥是机器人？
0: 你竟然还你懂，当时理解到我说啥了？
1: 就脑海当中潜意识吧。
0: 外星人，对对对。
1: 其实就是我自己买的那个粉剂，我觉得还挺不错，但是也不便宜，好像也合那个两三块一条。
0: 嗯。
1: 啊，就买那个粉剂之后，你拿了那个矿泉水。比如说它上面规定啊，你大概用多少毫升的这个水去给它冲泡。
0: 嗯
1: 啊，就特别简单，就那个粉往里边一弄，然后你盖上盖子使劲晃，把它晃匀就行了。
0: 但这样喝的话你会比较放心，因为你在那个外面买饮料的时候，它可能会加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1: 哎，
0: 对
1: 啊，首先就这个，如果就是我买那个粉剂的时候，我会看啊，就上面会写的什么零糖零脂的，我可能会买。
0: 对 对会买这个。
1: 嗯，但是外面的饮料的话，就是很多人就说它是含零糖的，
0: 加代糖
1: 啊，但加的有些代糖啊。
0: 对，
1: 但是我到后面就是也没有再去自己去冲泡了，觉得还挺麻烦的。
0: 对，
1: 买了2盒，然后送给我哥一盒。
0: 啊，
1: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喝含电解质的饮品呢，来帮助稀释血液当中的有害物质，
0: 嗯，
1: 促进我们的肾脏排泄，同时啊，脱离高温环境，采取降温措施。
0: 其实说这个，你刚刚说这个脱离高温环境，我就想到，就比如说你夏天健身的时候，或者说运动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就是你的运动空间一定要及时通风，嗯、就不要说太密闭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也会比如说你高温高湿啊，尤其是这几天就会中暑，嗯，
1: 对，你会特别难受啊，
0: 对，
1: 就运动不开，
0: 闷，
1: 就是要及时的去做一些降温的处理。
0: 嗯，是的。
1: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尽快的前往医院急诊科就诊，
0: 啊，这个很重要了，
1: 哎，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嗯，
1: 医生呢会通过连续多次的检测血清 CK 水平来判断损伤程度和趋势，同时啊他会评估一下你的肾功能和电解质的状况。
0: 这个比较专业化了啊。
1: 是的。
0: 那中重重度的这个患者呢，都需要大于住院的去接受大量的静脉输液治疗，维持高尿量，冲刷肾小管，预防急性的肾损伤。有个数据显示啊，约33%的横纹肌溶解患者呢会发生急性的肾损伤。CK 呢超过5000U的住院患者呢总病死率约为14%，所以说这个严重的话也是有致死率的。那需要透析的患者的病死率可达到59%，这个死亡能力更高了。那这些数字呢都在提醒着我们，横纹肌溶解呢与普通的运动后的我们俩刚刚说的那个酸痛感是不同的啊。这个是拖延不了的。比如说你普通运动的话，你歇个几天就过来了。但是如果说你横纹肌溶解了，要立刻就医，
1: 那不能歇了，再歇估计这个麻烦就大了，
0: 就是小命就保不住了。
1: 对，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科学运动啊，怎么样去避免我们这个横纹肌溶解的出现呢？
0: 是的，预防的核心原则呢其实并不复杂，关键呢就在于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要循序渐进。还有一个就是要倾听身体，就每个人他节奏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你的身体啊还是包括你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倾听自己的身体。你要问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行，撑不撑得住。其实刚刚王女士就是她本来就不能撑得住哈，那此时此刻都应该赶紧拒绝，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好还有这个情况进行立刻的一个反馈。
1: 对，就很多人觉得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无论什么样的运动他都会觉得我在某一天我突破一下，比如说我今天我跑步配速是10，那我可能这个我换一个这个跑到了这个9啊，就是9分钟1公里或者说8分钟1公里甚至更快。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去循序渐进的去练。
0: 你的身体在说不
1: 啊，
0: 你还在拼命的
1: 跑不到啊，你心马上跳出来了啊，你说还去跑这个配速高的那不太行。所以说要量力而行，我觉得。
0: 对，然后首先第一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啊，拒绝这个周末战士。比如说你长时间每周就运动那一下，你还特别高强度，这个不太安全了啊。要从低强度开始，每周训练量呢增幅不超过10%，给肌肉和这个肌腱足够的适应时间。那这样做呢比突击训练更有效更安全，就是你猛的一训练，它带来的不可能是你啊怎么有什么增肌呀减脂的一个效果呀，可能对你的身体还有伤害呢，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补充水分，贯穿全程运动前中后呢都需要补充这个水分，推量少量多次。高温高湿环境下呢应该就是额外的去补充一下钠钾的一些电解质饮料。脱水呢它其实是横纹肌溶解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
1: 对，如果说不想带饮料，就是带瓶水也可以，带个那个啥香蕉
0: 啊。对对对，
1: 带个香蕉补充一下钾啊，也是非常好的。
0: 椰子水我最爱喝这两个，感觉这两个喝完之后特别有劲儿，你知道
1: 甜水啊。
0: 是的。
1: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避开极端环境啊，你说我这个大中午啊，我在这个正午阳光直射或者说高温高湿时段的进行大强度的训练。
0: 对，前两天我们还说这个中午的时候这两天中午去晒被子要注意了，别中暑了。
1: 哎，对，就是我昨天还刷抖音啊，就是刷到这个附近的人，就是在那个南湖，南湖的那个和那个什么，那前面是仙翁路的这个交口，交口那个有
0: 那个角，
1: 有几个石块啊。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你说这几个石块放的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它是特别适合，就是正好你一块我一块啊，大家往上一趴，就是这个抖音谁拍的呢？就是附近的路人，他说这是干嘛的呀？为什么趴着睡觉啊？就晒被子。这个三伏天当中晒被，就是我之前晒过一次
0: 啊。你体验过
1: 啊？体验，我不是在这儿哈，不是
0: 在
1: 这个大街上。对，因为我家那个是楼顶嘛，它有那个露台。然后就在那个露台上晒，就是拿一个浴巾把我的头遮住，把那个背露出来，就坐在那儿晒。
0: 然后那个你在浴巾底下裹着你的头玩着手机是吧？
1: 哎，对，当时那个晒的就是它确实挺热，那10点多吧，好像是。晒完之后就跑到厕所就准备洗澡嘛，就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就坐着 啊，那个汗珠子啊，你就会发现它不停的往下淌，就好像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淌不完的这个汗，
0: 嗯，
1: 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要去补充水分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也其实我们说啊，无论是这个晒背也好啊，或者说高强度的训练也好，你选择的时间也很重要。
0: 对。
1: 啊，清晨其实他说晒背也就是这个八九点钟。
0: 对，但是我看那个附近的人，他有的时候中午。或者说下午就是太阳还没有说稍微减弱，对对，稍微减弱的时候，太阳光还很强的时候，而尤其是这几天，然后又高温，所以一定要注意了。
1: 嗯，
0: 然后你在晒背的时候要及时保充水分，边晒边喝水。
1: 哦，是的，要选择这个清晨啊，或者说傍晚比较凉爽的时间。
0: 嗯，对。那如果说必须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或者是训练呢，应该逐步的进行这个热适应哈，并且是频繁的休息以及主动的降温。如果说你不可避免必须要去工作呀，要去运动啊，那此时此刻呢，你就应该带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物品，然后要及时的给自己，最重要的就是补充水分啊。
1: 嗯。
0: 那第四点呢，就是要交叉训练，避免单肌群过载，不要让同一肌群长时间高重重复次数的做离心这个复合动作，多项目交替训练，让不同的肌群轮番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恢复时间。那记住了，就是肌肉的这个修复和强化呢，发生在休息期而非训练期。就看有很多人就是说你健身的时候可以隔一天健身一次，就第二天让你的肌肉有一个很好的恢复，只有这样呢，你的肌肉群才能更强大。就不是说你每天我今天我这周我就练我的这个什么肌什么肌的哪一块哪一块，我就要一直练一直练，这样是不好的啊。
1: 嗯，
0: 就你的它这个修复和强化时间呢，是不是在你的运动时间呢？是在你的非运动时间。
1: 对，第五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倾听身体的信号。运动当中的酸痛呢是正常的，但是异常的远超预期的剧烈酸痛啊，尤其是伴随着比如说这个肌肉僵硬啊、肿胀啊，或者说我们开头说到的这个尿液颜色的变深，那就是身体在拉警报了。啊，不要说这个迷信这个，比如说你一边听着哪个教练这个教练的这个话啊，就
0: 给你鼓劲加油
1: 啊，就那个抖音当中再坚持一下啊，这个然后晕倒了，那不太行啊。
0: 嗯，
1: 也不要盲目的和他人比较，其实这个运动当中啊，就是这个较劲儿的人真的也挺多的。
0: 我就是那种
1: 啊，
0: 就我去学游泳的时候，因为我学的就没有男生快。
1: 嗯，
0: 然后呢，本来同时上课的，我发现别人都会游了，那一刻我特别着急。
1: 嗯，
0: 然后我也想赶紧学会，就开始乱给自己安排那种不应该的动作啊，结果喝水了。
1: 晚上睡觉还在家里练。
0: 就是你在那个本来说自己的这个还没有技术量还没有达到，你可以比如说把你的东西全卸掉，那个浮漂全卸掉开始游。我也开始学着像别人开始卸掉开始游，
1: 已经挺不错的了。之前我朋友说就是咱们去游泳，带着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男生一块，只有一个人会游，另外两个人和泡澡没有区别。就我们就是时不时的就说啊，就好下这个池子里吧，然后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就搁那站着。
0: 你不会游，只能站着。
1: 站着聊天。
0: 那个浮漂呀，或者游泳圈。
1: 对，我买了那个什么浮袖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往上套，然后呢，慢慢的就趴在那个岸边，然后让身体浮起来，浮不起来就不会学。
0: 哦，呼吸没有掌握掉。
1: 对，你现在学的怎么样？
0: 还行，但我心里面有点胆怯，你知道，就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心急，看别人都游了，我还没游会。
1: 其实这个游泳的强度还是挺大的哈。
0: 对，你刚刚说这个就是肿胀这个情况，我发生过，就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个教练把我的腿往前一拉，当时给我疼的哟，然后到现在他就肌肉损伤一直都没好。
1: 可能有点那个
0: 拉伤了，
1: 对，拉伤了，
0: 对，
1: 撕裂拉伤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再回到文章开头的故事啊，我们网友新人教练的初心没有错，但再专业的教练呢，也无法替代你感受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
1: 因为每个人的耐受量不一样，他觉得这还挺少的呢，对吧？
0: 对，他可能觉得你还可以再来一百个，
1: 觉得你装的。
0: 对，运动呢是健康的朋友，但如果说过量运动呢，就是敌人了，就是你本来是想 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然后给自己增加一些运动，结果反而进医院了，这个就不太好了。
1: 嗯，
0: 就希望大家在每一次的挥汗如雨时呢，都能倾听自己的身体，科学运动，不硬撑，就刚刚那个八个字，循序渐进，倾听身体，这很重要啊，不要盲目的去运动了。嗯，

0: 啊，他说以前我就是练的胳膊啊，疼的练不动了，还让我继续练，还说我是锻炼不足，结果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啊。
1: 对，其实有时候是自己就觉得自己抬不起来，但有的时候是真的不行。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也中招了，练腿之后呢，腿像跟断了一样，个把星期还没有好，睡觉都痛，感觉不对，去医院抽了个血，不过呢只到了1000多，喝水喝回来了。刚刚我们说正常的是200多吧，
1: 对，
0: 200多，
1: 但超过1000就是这个了。
0: 所以说他给喝水给喝回来了。
1: 对，
0: 就刚刚我们说了，就是他会，就他怎么给你治疗，给你这个打针打好多水，对吧？
1: 输液，
0: 输液，给你灌好多，让你排出来。其实我，所以说我们在那个运动完之后啊，也要多喝水，但也不能盲目的喝啊。你说灌的肚子里都消化不了，
1: 水中毒。
0: 这个有那个水中毒哈，叫什么水钠潴留哈。就在你的肚子里乱晃。
1: 我就有一个水过量的一个症状，就喝太多水了。
0: 我之前也是，就喝太多水就是睡不着了。然后在肚子里，而且它不会说这个排出来或者怎么样，
1: 对，
0: 它消化不了。
1: 我现在就是每天就很肿，就因为我喝太多水了，从早到晚。
0: 你试图嫁祸给喝水，
1: 就真的从早到晚，睡前我也要喝水。
0: 对，我觉得特别渴，就感觉现在这个天嘴特别干哈。
1: 对。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看完了这个文章之后呢，就觉得要说到的就是什么呢？倾听自己，科学运动，不要硬撑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哈。看一下路况，有人在微信群当中就说到了一条路况信息，他说养生大道和华佗大道交口由西向东方向，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那如果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